我就很生气，就要处罚他。这李庆就很紧张嘛，那怎么办呢？就找一根绳子，就自己就吊死了。当然这是后话，这个沙漠岛的故事啊还没讲完。在李庆担任沙门岛的岛主的时候啊，李庆手下的那些官吏啊，为了给那些新来的囚犯腾地方，就对那些已经在沙门岛上服劳役的囚犯呢、百般的折磨。那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沙门岛上就经常要出事啊，经常要出暴动，出现逃亡。但是要逃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逃出沙门岛的话，你至少要游过30里海峡，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有例外，烟台有个鲁东大学，这个鲁东大学呢有个胶东文化研究院，这里有一个研究人员叫周霞。据周霞老师介绍啊，在今天的蓬莱这一带啊，还传说这样一个故事，是沙门岛上有8名囚犯呢、居然逃出了沙门岛，飘过了海峡，到了哪里呢？就到了丹崖山下面的狮子洞。这8个囚犯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有老的也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平头百姓，也有皇亲国戚。他们就在丹崖山下面的那个狮子洞里面就躲在那里。那么第二天，这当地啊有一个起早的一个赶海的渔民发现了他们了，发现他们就问，得知啊这些人呢、是从那个云雾飘渺的沙门岛飘渡过来的。哎呀，这个人就很吃惊呐、就以为他们是神仙，就马上跑回来去告知官府。那官府听说来的神仙，他也好奇啊，就是跟着这个人就回来，到丹崖山，到狮子洞去找这八个人的时候，发现这8个人呢都已经不知去向了。正是因为不知去向，所以当地人更加认为这8个人就是神仙。所以后来啊，这个山洞啊就被取名为仙人洞嘛。所以这个周霞老师啊认为啊，他说联系到宋史马莫传的记载啊，可见这个传说啊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最后讲第三个问题，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有何现实意义？八仙过海的故事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它的现实意义应该说是不可低估的。首先，八仙过海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大海的热情和勇气。八仙和秦皇汉武不一样，和秦汉时期的那些方士也不一样，因为他们已经是神仙了嘛，所以他们不存在一个去神山上寻找不死药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过海仅仅是因为东海浩瀚，他们想去遨游一番。正是由于这种对大海的好奇与热情，所以他们披帛斩浪，他们到了东海龙王宫。第二点呢，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体现了这种海洋文化的智慧与个性。八仙过海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那就是各显神通嘛。他们没有按照通常的那种腾云驾雾的方式过海，而是使用各自的宝器的宝物啊，把这些宝物把它抛到海面上，然后自己站在这个宝物上面过海。而这八仙呢，他们各自的宝物又不一样。你看吕洞宾的宝物，那就是那一把宝剑嘛，钟离权的宝物呢，就是那一把扇子，
曹国。

0: 王勃不仅遗传基因好，他的早期教育也很好。王勃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父亲王夫士也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王勃啊，受到了很好的早期教育。正因为遗传基因很好，又受到了很好的早期教育啊，所以王勃就早熟嘛，6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9岁的时候就能研读当代大学者颜思古的《汉书》注。我们知道《汉书》是班固写的，那么历来研究《汉书》的学者很多，但是在研究《汉书》的学者当中，最有名的、最权威的是颜思古，所以颜思古就有一部名著叫《汉书注》。王勃呢，就研读这个颜思古的《汉书注》啊，就发现了其中的很多瑕疵，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子瑕》，就是指出《汉书注》所存在的瑕疵。你想想，一个9岁的少年居然能够对一个当代大学者的学术著作提出批评意见，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9岁的少年和一个当代的大学者叫板嘛，是吧？那就很厉害了。所以在当时啊，王勃啊就被称为神童。当朝宰相刘祥道去考察绛州龙门一带的风俗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天才，发现了这个神童，于是就向朝廷推荐他参加优术科的考试。这个优术科啊，它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的一个门类，它的地位呢相当于进士科，当然没有进士科的名气那么大。王勃呢一举登第，考上了就授予了一个官职，叫朝散郎。这个朝散郎是一个什么官呢？从七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个处级干部。那么这个时候王勃多大的年纪呢？16岁，16岁是吧，就做了一个处级干部。王勃17岁的时候啊，被任命为沛王府的侍读。这个沛王啊，就是唐高宗的第6个儿子，也就是后来啊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太子，也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个章怀太子。这个章怀太子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那么王勃被这一个很有学问的这个沛王选为侍读。侍读啊，就是指导亲王读经书的人。他能够被这个沛王选为侍读，就说明他的学问得到了沛王的高度的认可。17岁做沛王的侍读啊，那当然是一种荣誉了。但是王勃的坎坷经历也就从此开始。
1: 沛王李贤聪明好学，深受唐高宗喜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学养厚重的人物。王勃来到这里可谓如鱼得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些诗句无不洋溢着他当时的意气风发。尽管王勃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成绩斐然，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也就此导致了他短暂一生的宦海沉浮。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这个意气风发的天

0: 坛诗人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呢？
1: 那个时候啊，这个网址中间呢，它流行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斗鸡，啊，斗鸡啊，就是把两只性情凶猛的公鸡放在一起，然后他们互相斗。有一次，沛王和鹰王他们之间展开一场斗鸡比赛，王勃就写了一篇檄文，战斗檄文呐、叫《檄鹰王鸡文》，其实就是一篇游戏文章。王勃就是以游戏的口吻，代表沛王向鹰王宣战。不管是斗鸡也好，还是写战斗檄文也好，都是年轻人之间玩的一种游戏，仅仅是游戏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后来这个事情还是传到了唐高宗的那里，唐高宗看到了王勃写的这一篇檄鹰王鸡文呐、就很生气，说你这不是在挑拨王子和王子之间的争斗吗？是吧？是这种人怎么能留在王府呢？你给我赶出去！所以王勃就被赶出去了。唐高宗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有一点小题大做了，把这个游戏啊看得太重了。后来啊，有一个叫杨炯的人，这个杨炯啊是王勃的朋友，也是初唐四杰当中的之一，很著名的一个诗人。但是这次唐高宗发那么大的脾气，把王勃赶出沛王府，实际上还是由于王勃这个人呢才学出众，得罪了同僚，于是有人呢就跑到高宗那里去告了他一状，所以实际上还是受人陷害。王勃被赶出王府5年之后，又一次的参加官员的选拔考试，又考上了。那么这次考上之后呢，就被授予郭州参军。这个参军呢，他是刺史的一个助手，一个辅佐官。那么呢，他有多大呢？从九品呢，相当于一个科级干部。那就是说，王勃由原来的沛王府的侍读，就变成了一个国州参军，反差有点大。一个是职级，就级别上的反差有点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同僚的反差有点大。因为王勃是少年天才嘛，是著名诗人，又做过沛王府的侍读，是吧？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国州，到了这个地方上，那他接触的一些人当然就不能和沛王啊，不能和这些王子比了嘛，那个文化差异那就有点大了嘛，是吧？所以王勃啊，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在言谈举止之间呢，就流露了某些看不起同僚的意思，也就是像某些书上所写的那样子，说他恃才傲物，那就得罪了同僚嘛。那得罪了同僚，那有些同僚那就心里就很不舒服，那就打击他，陷害他。那这一次的陷害，那就不是一般的陷害了，这一次的陷害那是要置他于死地。他们怎么陷害他呢？他们买通了一个犯了死罪的官奴，就是这个官府的一个奴仆，本来是犯了死罪的，只等最后处理的这样一个人，叫曹达。他们买通了这个人之后呢，他们就让这个人呢就混进王勃的家里，做了王勃的仆人。做了王勃的仆人之后呢，他们这些陷害者们呢又放出风来，说王勃窝藏罪犯，故意放这个风让王勃听到。

0: 这王勃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啊，就很紧张啊，因为窝藏罪犯呐、啊，那是很麻烦的事，自己要惹上官司啊，这怎么办呢？这没有经验嘛，年轻嘛，是吧？所以情急之下，他居然把这个曹达啊，把这个官罗啊杀掉了，是吧？你这就闯下大祸了。按照唐代的法律，那王勃是要吊脑袋的。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呢，皇帝大赦天下。皇帝大赦天下，王勃呢在被赦之列，所以杀头的罪是免除了。但是处分是没有免除的，这可以不杀头，但是不等于不给你处分呢、啊、什么处分呢？除名，而且还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嗣。朝廷认为王福嗣作为王勃的第一监护人是负有责任的，所以也要受到处分。那么怎么处分他父亲呢？贬官，由这个雍州的参军贬为交趾县令。这个雍州就是在今天的陕西那一带嘛，是吧？雍州参军那就是天子脚下的一个官嘛，虽然不很大，但毕竟是在天子脚下。交趾那离长安有多远呢？10000里，要贬到10000里以外。所以这就是这个处罚也不算轻的啦，是吧？所以王勃自己惹了事，不仅自己被除名，而且连累了自己的父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坑爹嘛，对不对？坑爹。
1: 少年得志的王勃遭遇了这样的打击，心情自然是沉重的。但是这个天才少年却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正如他后来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那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那么被贬除名的王勃究竟是在怎样的机缘下登上了千里之外的滕王阁的？又是如何写出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呢？
0: 王勃坑了他自己的爹，他心里好受吗？肯定是不好受的。所以第二年呢、啊、8月，他就决定去交趾省父，就是看望自己的父亲。那么王勃是怎样到交趾的呢？这个问题很关键。据考证啊，王勃是从洛阳出发的。那么唐代从洛阳到交趾，他必须要经过洪州府的府治所在地，就是南昌。他必须经过南昌，到了南昌之后再走张江水路到赣州，到了赣州之后再翻过梅岭再到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再坐海船到交趾。所以这个南昌就是他去交趾省父的必经之路，必经之战。所以王勃在出发之后，从洛阳出发之后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谁呢？就给他有一个叔祖父叫王陈烈。这个王陈烈家在哪里呢？在南昌。就说我要去交趾，我中途我要经过南昌，写了这封信。那么王勃就出发了。到了8月28日的这一天，王勃到了浔阳，浔阳就是今天的九江嘛。到了九江的时候，就接到了他的叔祖父王陈烈的回信。王陈烈回信说欢迎他来南昌。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断，王勃在南昌应该是住在他的叔祖父家里，而且也可能就是他的叔祖父把王勃到南昌的消息传播出去了。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

0: 面呢有这样两句，叫家君作宰怒出名去，宰就是县宰嘛，就是县令嘛，家君就是父亲嘛，名区就是著名的地方。那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父亲在交趾县做县令，我去看望父亲，所以经过了南昌这样一个很有名的地方。王勃就是这个原因到南昌来的。王勃不到南昌来，他怎么能够登上南昌的滕王阁呢？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呢还有这样两句，沟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沟水相逢啊，就是萍水相逢，人在他乡确实会感到陌生，甚至会感到孤独。我想这种体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啊，人在他乡啊，他也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有时候啊，你往往能够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机遇，甚至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就是人在他乡的积极意义。王勃到南昌就是这样，9月9日重阳节的这一天，驻守在南昌的洪州都督严伯宇要在滕王阁举行一个盛大的饯别酒会，为一个很重要的朋友饯行啊。这个饯别酒会啊，它的规模是很大的，规格是很高的啊。这个酒会啊，实际上是一个诗酒之会，或者说是文酒之会，我们今天也可以称它为滕王阁诗会。按照古代的这种诗酒之会、文酒之会的这些规矩啊，参加这一类的酒会的人，那你是要写诗的，你如果不写诗那就要罚酒。通常是大家都写完诗之后，再次叫一个人呢就写一篇序嘛。由于这个王勃是著名诗人嘛，而且又到了南昌，所以就受到了邀请。在南昌的这个滕王阁诗会上啊，许多人都写了诗，王勃自己也写了诗，他的那首诗啊就叫《滕王阁》，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我看许多的唐诗选本呢都选了他这首诗。那么诗写完了之后，谁来做序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问题啊。在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呢，他写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孟学士。他有这样两句，滕郊起奉孟学士之词宗。这说明这个孟学士啊还是很有点文才的，这腾蛟起凤啊就是形容他的文才嘛，可见这个人呢、啊、还不是打酱油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洪州都督严伯宇的女婿啊。据说在前一天的晚上，严伯宇就跟这个孟学士打招呼了，叫他写序。这是老泰山为了让自己的女婿出名嘛，就提前打招呼说你把序写好。随着孟学士实际上是把序都写好，但是这个严伯宇他毕竟是个很老道的人，很有城府的人，因为他这样做显然是有一些以权谋私的味道嘛，对不对？他为了不给别人这样一个以权谋私的印象啊，所以他就做样子。他怎么做呢？他就让他的手下在请那些在场的人呢，请他们写序，一个一个的请，说请你写序啊，请你写序啊。那在场的人都知道，都知道严伯宇已经安排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已经把序写好了，所以在场的人都是敬谢不敏，说不行不行，我不会写，哎呀，我水平不够，我不写。后来就请到了王勃跟前了， 这王勃年轻嘛，从外边来的，也许真的就不知道言伯禹已经安排自己的女婿把序写了，所以你请我写那我就写呗，所以他就没有推辞。这王勃答应写序啊，没有推辞啊，所以就有一个人就很不高兴了，谁呢？言伯禹嘛。所以言伯禹啊，当时就拉下脸来拂袖而去，他去了又不甘心，所以啊，他就这个坐在那个隔壁的一间屋子里面，他就叫他的手下去盯着，你去盯看王勃写了什么，然后来跟我汇报。于是这个手下的人呢，那就只有来回的跑了，来回的通风报信呢。这个通风报信人呢，在言伯禹那里第一报是说，王勃写下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那言伯禹听了就很不以为然，说这不就是老生常谈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说他说是老生常谈呢？因为这个南昌啊，他在汉代的时候呢，他就是豫章郡的郡治所在地。在唐代的时候呢，他就是洪都府的府治所在地。所以南昌本来就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嘛，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这是常识。所以王勃写下这两句的时候啊，言伯禹就很不以为然。好，第二报，第二报说王勃写下了新分翼整地结横庐，报了这两句，言伯禹听了之后就不作声了，沉吟不语。为什么沉吟不语呢？因为这两句啊，它已经涉及到分野了，涉及到天文地理了，涉及到专门学问了，而且写得很有气势，所以言伯禹就沉吟不语。第三报说王勃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言伯禹听到这两句啊，那就震撼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说厉害了，我的哥，这两句太好了，从来没有谁写出这么好的句子啊。所以这言伯禹就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讲啊，他说这个人啊名不虚传，这是真的天才，他这个序肯定会名传不朽。说完了之后就走出来了，再也不待在那个小房间里面了，就走到现场，看着王勃把这篇序写完，写完了之后就请他到宴会厅畅饮啊，非常愉快，非常快乐。这就是这个传颂已久的王勃做《滕王阁序》的一段故事。
1: 就在王勃这次去探望父亲回来的路上，不幸溺水身亡，英年早逝。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因其纵横不羁的才情在初唐文坛享有盛名。他的《滕王阁序》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美学的光辉穿透千年时空，照彻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滕王阁》也因《滕王阁序》而名垂千古。那么，作为重阳节登高作赋的一篇经典之作，《滕王阁序》究竟描写了哪些内容呢？这篇文赋脍炙人口、千古不衰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
0: 长期以来啊，人们讲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都会讲到他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欣赏他的写景文字，这个不错，《滕王阁序》的写景文字确实是第一流的。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滕王阁序》的成就不仅仅在写景，而是通过写景表达了一种很深沉的也是很丰富的 思想感情。我们。

不妨来欣赏一下，我们就欣赏《滕王阁序》里面的这一段最有名的写景文字。你看啊，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应该说是《滕王阁序》里面写的最好的一段写景文字。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段写景文字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几个景物是吧，一个是秋水，一个是落霞，一个是孤鹜，一个是雁阵，一个是渔舟，这五个景物。这个秋水啊，是秋天的景物嘛，秋天就意味着一年的好景即将过去。落霞呢，它是傍晚的景物，傍晚就意味着一天的好景即将过去。孤鹜是什么呢？孤鹜啊，就是单飞的野鸭，也就是食群的野鸭。这个雁阵呢，就是成群的大雁。这里面写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野鸭在飞，大雁也在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鸟类在寻找归属。还有渔舟唱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类在寻找归属。说具体的一点，就是渔民在寻找归属。你看这一幅画面里面写的就是，无论是自然界的这个鸟类还是人类，都在寻找归属。那么自己的归属在哪里呢？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呢？是不是？所以就由这一段呢，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当下的处境，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你看他接着写，关山难越，谁悲石路之人，沟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谁是石路之人呢？在这里当然是指他，还有他的父亲。作者两次遭受诬陷，第二次遭受诬陷还连累了自己的父亲，是吧？所以说啊，他就认为自己呢就是一个失落之人嘛，一个在政治上很失败的一个人，一个在人生很失落的人，一个很迷茫的人嘛，是吧？所以这段描写啊，它就涉及到人的这个归属感问题，涉及到人的当下的处境和命运问题。所以这种描写还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的。所以我说他这段景物描写，他不是单纯的写景，他是通过写景来写自己的遭遇，写自己的人生的感慨。正是这些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难能可贵的是，王勃虽然有浓重的这种失落感，有浓重的人生的感慨，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进入消极，并没有消极，没有颓废。你看他后面呢有这样一段，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许多前辈虽然老了，尚且老当益壮，

0: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许多前辈虽然老了，尚且老当益壮，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我王勃，我才25岁，还这样年轻，是吧？我怎么能够因为受到一些打击，我就消沉下去呢？我虽然处在穷途，但是并非末路嘛，并非没有路可走了，所以我要更加坚强，更加坚定。我不能放弃我年轻时候的理想，我不能坠落了青云之志。所以这样写他就很阳光了嘛，很励志了嘛，是吧？这样写既符合人们对一个受了挫折的年轻人的期待，年轻人受挫折大家都能理解，年轻人犯了错误大家都能原谅，关键是你的态度，你受了挫折之后你能不能再一次振起。还有一点，就这样写它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知道王勃他是初唐人，这个初唐啊，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正是因为积极向上，所以才有后来的盛唐嘛，才有后来的开元天宝盛世嘛。所以王勃这样写他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的。王勃的这个作品呢，虽然有乡愁，虽然有迷茫，虽然有人生的感慨，但是总的来讲它还是一篇积极向上的作品。应该说这就是这个作品的主要的思想情感。纵观这个古往今来的这些登高作赋的作品呢，它有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抒情言志，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思乡怀人。就这个抒情言志这个主题来讲，它又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抒发那种用世之志，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表达那样一种怀古伤今之感。像王勃的这个作品《滕王阁序》，它的主要的基调就是属于这种表达用世之志。而这个杜甫的他的《滕王亭子》，他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怀古伤今的情绪。哎，可能有朋友会说了，说你刚才说杜甫有《滕王亭子》，难道杜甫也登过滕王阁吗？杜甫有没有登上滕王阁？他登的是哪一座滕王阁？请大家留意收看下一集。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送是不是？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我们的天空这首歌是一位叫傻家的便安歌迷特别写给家驹的首歌在这里直接这只歌祝愿在天国一方家驹过得开心快乐同时都将这只歌送给每一位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在路上艰苦奋斗的朋友加油！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8: 帮我拍背。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

0: 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1到26度，哎，今天也是有进入一个这个又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啊，然后在十多分钟后也会下起小雨。最近的雨水量依然是非常的充沛啊，导致大家这个一直在这种雨水非常潮湿的一个天气，所以说希望大家那个在最近出门的时候呢，及时带好雨具。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最近呢，也是因为连续不断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台风天气以及这个大雨天气啊，导致最近已经各地咱们国内也是在陆续出现一些这个洪涝灾害。最近我们的这个节目和其他时间呢，也是一直在进行一个就是科学防洪的一广播。然后最近呢，也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应对咱们这种强对流甚至说这种大水天气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首先呢，像咱们承德这片地区，因为就是一个山多的原因啊，就是虽然说可能对这个水汽的阻挡效果挺好的，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水啊，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像咱们山多的地区呢，会有一个隐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坡和这个沟会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大水天气，一定要小心，就是远离这种沟渠，或者说这种就是低洼地区、低洼地势，一定要保持远离。因为这个水往低处流嘛，就是水这尤其是大量的水，在这个重力带来的势能下，其实这个力气是相当大的。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就是大的这种坡上，如果说有这个作为一个水道有水流下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危险的。其次就是说远离一些这种有明显敞着的大门的地下设施，比如我们的这种地下车库，或者说大的那种地下设那种大的地下防空洞或者山洞之类的地方，一定也要远离，因为有可能就是有水路过的话，会进行一个倒灌或者漫灌的情况。其次就是如果说赶上这种强对流天气，哪怕我们带了伞，也一定要就是就近找这个相对安全的，就是最少有两层楼或者三层楼以上的建筑物进行一个合理的避险。千万不要在这种就是大雨以及雷暴或者说冰雹天气这种强对流天气里，就是说强行的去这个出行或者前往某些地点。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最近有什么这种其他的这个抗洪或者是这个对抗强对流天气的心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在刚刚也是和大家讨论过这个，就是面对洪涝天气以及咱们这种强对流天气的这个一些应对措施。然后最近呢，也是刚刚刷了一些这个广西地区的新闻啊，因为广西地区目前也是发生了挺比较严重的一个洪涝灾害，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段子或视频也流出来了。然后刚刚刷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开着一个皮划艇，然后说隐隐约约说要去救马楼，就是马楼在广西话里就是说那种猴子的意思。然后发现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就在那种成排的这种树林里啊，然后他抓了一棵很细的树，然后就是牢牢的把在那个树下嘛，把在这个树上，然后底下就是这个树下已经是这个被洪水淹没了。就是虽然看起来比较就是挺滑稽的一个场面，但是实际上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位树上的这位被大家称戏称作马楼的这位朋友，如果说一不

小心失足落水了，或者说他的这个体力不支没能在这个树上挂那么长时间，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吸取他的一部分这个经验嘛，就是如果说在这种非常应急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找一些这种像电线杆或者说这种梯子，或者说这种高处的这种树，如果说有能力攀爬上去的话，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落脚点等待救援。但是如果说有条件允许啊，一定还是尽量往这种就是明显可以感觉很坚固，然后有一定层数的这种地上建筑二三楼以上去避险更加安全，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去等待救援。同时我也看到了，就是经常出现最近有这种就是吊装农用无人机参与这个救援活动的一些视频，可以也是非常感叹啊，现在这个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像以前如果说这种情况可能都需要用到直升机，但是我们这个直升机一个是太大了，另一个是这个直升机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资源。但是像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这种吊装无人机用来就是做农药喷灌啊，以及说这种用来这个运输货物，像普及率明显比以前高了。包括以前咱们这边做这个消防演练，平泉做消防演练的时候也曾经出动过这个直升机，通过从水库以及河中用这种大的斗去吊水，然后去这个火场进行一个救援的这种演练。随着这个科技的增长呢，确实就是科技的增长和发展确确实实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以及福利。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这种机械设备的时候，一定在如果说有到了这种非要使用的情况下，一定要听从好这种救援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指挥，千万要小心受伤。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

0: 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5: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0: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9: 爸，瞧您夸张的。
11: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9: 啊。真的？
10: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9: 知道了，谢谢爸妈。
12: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0: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0: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5: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3: 奶奶，
14: 奶奶，我背吧。
13: 我背不动了。
14: 我背动了，
13: 背不动，我背动了。
5: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4: 别往这边落地啊！
5: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5: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5: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5: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5: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5: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5: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6: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0: 欢。
1: 快，十块，103块，328块，快！你看，4块耶！
2: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请您收听黄慧。党建引领聚合力，温情服务暖万家。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主阵地。在社区工作一线，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抓实支部建设，整合共建资源，深耕民生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点滴实干温暖辖区百姓。日常工作中，黄慧始终将党建工作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常态化组织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交流研讨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锤炼党员党性，不断凝聚支部向心力，提升队伍战斗力，引导全体党员主动下沉社区网格，直面群众诉求，对接民生需求，让每名党员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便民服务的践行者，为社区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提质增效夯实了组织根基。黄慧：
1: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党建是引领一切工作的根本。日常我们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不断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坚持让党员亮身份、沉网格、办实事，以扎实的党建基础带动社区治理体制、民生服务升温。
0: 依托扎实的党建基础，黄慧不断探索优化社区治理路径，着力破解社区服务资源有限、服务力量单薄、治理模式单一的突出问题。他主动对接辖区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牵线搭桥、统筹联动，牵头组建社区党建共建联盟，彻底打破各主体各自为战、分散发力的治理壁垒，全新的共建共享模式实现了辖区阵地共用、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依托这一平台，社区聚合多方优质力量，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政策宣讲、困难群众帮扶、公益课堂等多样化便民服务，让社区治理覆盖面持续拓宽，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2: 通过社区平台的搭建，有效畅通物业与居民双向沟通的渠道，快速处理小区邻里纠纷和各类诉求，依托多方共建，合力提升小区治理质量，树立物业服务的良好口碑。
0: 社区治理的落脚点在于为民服务，黄慧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聚焦群众关注度最高、需求最迫切的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精准摸排、精准对接、精准服务。针对辖区双职工家庭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黄慧充分利用社区阵地资源，常态化

0: 特别好，所以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1: 从抓实党建强基础，到联动共建聚合力，再到温情服务惠民生，黄慧始终扎根社区一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真诚和担当守护一方邻里安宁。黄慧，
2: 社区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贴近群众的琐碎小事。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岗位，立足群众需求，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做优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居民的每一件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防汛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卧龙镇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的报道。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3: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1: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4: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权为您播出的是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河北平泉农家妇女翘首会食。新闻中说，在河北平泉市宋帐子村不起眼的乡间顽石，在农家妇女李鹤玉的笔下，摇身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这位终日与农活、家务相伴的普通农民，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以石为纸，以笔为媒，在方寸石头上描绘出了别样的乡村诗意，也让平凡的农家生活多了一抹文艺亮色。平泉市宋帐子村村民李鹤玉：
5: 每当看见这个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啊、纹理不同的石头，都想给它画上花鸟虫鱼啊，让它富有新的生命。
1: 小小的石头承载着平凡人的热爱与坚守，朴素的画笔勾勒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李鹤玉用匠心点亮乡间顽石，也为乡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让乡土匠心在平凡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招呼就扮成这么要饭的乞丐的模样，拿着打狗棍子呀，抱着个要饭的黄瓷锅，在街上这么一走，幸好吧，老爷太太，赏点残茶剩饭吧您的，好吗？他就按着呀，这个姚正给他指引的方向，来到了于秦镇西口这儿，对着那不就是陆安山的东山口吗？他就从这个山呢，这个南边这个边道这儿走下去了。按照指引的方向吧，就来到了周家巷，过这个十字街这儿了，奔了西周家巷。东瞅瞅西望望，心好吧，老爷太太，赏点残茶剩饭。他这村喊呐，哎，眼瞅着那有那么黑漆的门，门开了，从里边呢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量不算太高啊，哎，青衣小帽，好像是个做买卖人的模样。这个人这个脸长得面似刷浆，稀稀拉拉的两道眉毛，两个小圆眼睛，塌鼻梁，薄嘴唇，两个山峰耳朵。冲他这么一招手，哎，那位要饭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这儿有点残茶剩饭，不知道你吃不吃啊？啊，我吃啊，我干嘛不吃啊？赵虎就过来了，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不单有这个残茶剩饭，我们这儿呢还有酒呢。啊，有酒？嘿嘿嘿，赵虎乐了，别蒙我了，就是酒，哎，那也是这个炒菜用的这个糟酸酒。谁说的？我们这儿有这个小坛的女真陈少。行嘞，您别拿我们要饭的开心了，谁家能给我们这个小坛的女真陈少喝？你看，你进来进来进来，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是准备搬家，你瞅瞅，别的东西都搬走了，我得看见这儿啊还有这么一坛酒，你说为他特意搬一趟吧，不值当的。哎，你来了，这不是该着你有

0: 这个口服，哎，你就喝这个小坛的女真陈绍怎么样？
1: 哎呦哎呦，
0: 这赵虎啊假装的还要掉眼泪似的。哎，你这是干什么？我跟您说得了，过去我们家呀那也是有钱的人家，无奈一劫。我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个人就是好这个杯中之物，家里边的房产地产都让我给喝光了。
1: 哎呦，您这有这个女真陈绍，好些日子没喝了，今天我得好好的哎品尝品尝。
0: 行，你等着。只见这个人呢进去了，一会儿功夫拿出一小桌来，拿出两个小凳子来，给他把这个饭呢还有这个菜，一看是什么菜啊，倒是剩菜，有那么半条鲤鱼呀，另外还有一个摊黄菜，就是炒鸡蛋，往这儿这么一放，接着又把这个小坛的酒啊拿过来，找了个碗给他倒上酒了。赵虎啊一看这酒，一端这茶碗，一喝这酒，人家眨巴眨巴眼睛一瞅他，全露馅了。怎么？您想啊，这个要饭的花子甭管人家赏个点什么吃的，都得拿两只手捧着低着头啊。他倒好，一端起这酒碗来，把自己扮演的身份全都给忘了，胳膊往起这么一扎，一摆谱，一端起这酒碗来一喝这酒，人家在旁边这么一看，扑哧就乐了。哎呦，呵呵，我看您呐真像一个人啊。你看我像谁呀？我怎么瞅着您不是要饭的花子啊？我都混成这模样了，你说我怎么不是要饭的花子呢？我看您好像是开封府的赵虎，赵四老爷啊。赵虎一听，哟，怎么让人家把我给认出来了？你看错人了啊，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他能够像我这模样吗？人家能这么个穿搭吗？啊，穿这破衣裳，踏着个片鞋，那不可能的。你看错人了，我不是赵虎啊，我就是要饭的。哎，我接着喝接着喝。这个人呢冲他这么一笑，哎，完了，您如果是赵四老爷的话，我跟您说啊，这回啊您能够立大功，您这官啊马上的就得往上升，正有这么一件的机密大事儿，我想禀告给这位赵四老爷呢。赵虎这么一听，哦，我如果是赵虎怎么着，有机密大事跟我这么一说，哦，我立刻这官嘛就能够往上升，我就能够立功了。把这酒碗往下这么一放，哎，你说说吧，到底什么事情啊？哎，别提了，昨天夜里边啊我们这儿来了这么几个女眷，哎，不是别人，就是前边那个周荣周家他们家的女人上我们这儿来了，找我们这儿的女人呢一块儿要斗纸牌来。你想想，这些女人们到一块儿口无遮拦呢，什么都说。我在旁边就听见了，看见周家呀来了客人了，不是别人，一个呀是白菊花叫做燕飞，一个是柳家营那个柳旺。听他们这么一说，感觉这个燕飞呀偷到了皇宫里边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官兵正在捉拿他呢，他们就藏在了周荣的家中了。您说啊，您要是赵四老爷的话，把这事儿我这么一说，您赶快回去，哎，带着人这么一抓这些贼，您是不是大功一件？可惜呀，您没这福分呢。您不是赵四老爷，我跟您说呢，他不是也没用吗？赵虎听到这儿，把这打狗棒子当啷往旁边这么一扔，一抬脚夸嚓，把那瓦斯罐子也给踹了。我跟你实话实说，哎，你看的一点都不假呀，

0: 我就是赵虎。
1: 啊，您真是赵虎，赵四老爷，
0: 那还有错吗？我这乔装改扮到这儿来暗访来了。哎，你跟我说的这件事，如果要是真的，我告诉你说，不但我能立功，小贼，连你也照样能够立功。这人赶快起身，冲着赵虎深施一礼，失敬失敬，干净，您真是赵四老爷，别在这儿喝酒，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吧。
1: 眼瞅这位啊，把这小桌子这么一夹，板凳这么一提了，领着赵虎绕过影背墙呢，往里边就走。
0: 里边有这么一个亭房，让赵虎进去了。赵虎进去这么一看，四壁皆空，倒是像搬家的。
1: 人家把这个桌子往这儿这么一放，板凳往这儿这么一撂，您先坐着，赵四老爷啊，我赶快的给您再添酒添菜，哪能够光让您吃这个菜啊。
0: 不，这就挺好，这就赶快办事要紧，
1: 您别着急，别着急啊，既然来到这儿了，我得敬一敬我的孝心呢，是不是？您等着，您等着啊。
0: 这个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又给他递了这么一坛酒来，酒碗摆好，另外呢端过两盘菜来，往这儿这么一搁，赵四老爷您先喝着啊，您先喝着，还有一个菜呢，这就够了。不，我这就给您端去，您先喝着啊。人家转身又出去了。赵虎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次暗访，嘿，我真来着了，看起来我赵虎马上就能立功了。嗯，他拿起酒坛子，咚咚咚自己倒了一碗，端起酒碗来，他就喝着酒，也刚刚喝完两口，哎呦，就觉得天转地旋啊，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
1: 赵虎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
0: 让他酒这人是谁呀？
1: 这个人呐，那就是南阳团城子东方亮的余党，此人有个外号叫做小韩信，他叫张大连。张大连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白菊花到大内偷到了万岁的万袍带履，就为了给东方亮偷的，拿这些东西来到南阳以后，把东西交给了东方亮。白菊花要显一显自己的威风，显一显自己的份儿。别看东西拿来了，我不求你报答我，转身不辞而别走了。他这一走不要紧呐，东方亮这点犯嘀咕啊，是不是我招待不周？白菊花燕飞他挑我的眼了。你看办了这么大的事情啊，把当今皇上的冠袍带履都给我倒来了，他怎么不辞而别会走了呢？赶快的就把张大连给叫过来了，告诉张大连你立刻追下去啊，哎，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挑我眼了，跟他说一说，赶快的把他给请回来，像这样的朋友咱们在门楼对人家没有礼貌呢。张大连呢就奉了东方亮的命令，立刻就追下来了。没想到啊，追到这个鹿安山这儿，天色也晚了，心想上山也不方便，到底这白菊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知道啊。白菊花燕飞跟那个周家巷的周龙两个人交往特别深厚，我是不是到那儿先打听打听？于是他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周家巷而来。来到周龙的门口，这么一看，周龙正在门口这站着。什么原因呢？周龙听家人报道说，听见琵琶峪那个地方杀声连天，而且那儿也着了火了。周龙也不放心呐，是不是我那个贤弟燕飞他出什么事情了？站在门口这儿正在张望呢，一看张大连来了，赶快的把张大连请到家中。落座以后这么一问，周龙这么一讲，赶快的派家人出去打探。功夫不大，

家人回来向他们这么一禀告，果然是出事儿了。开封府来了不少的护卫校尉，而且呢总镇带着兵丁都去了。据说这个白菊花他已经跑了，到底跑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哎呀，把这个周龙给吓得一再跟张大莲说，坏了，我得赶快走啊。啊，周大哥，您为什么要走？我怎么能不走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跟那个尉迟良我们两个人什么样的朋友，经常有来往啊。现在他这么一跑，官府岂能把我给放过呀？背不住就要捉拿我来，我得赶快跑啊。哎，你先别着急，等一等再说啊，让家人再打探打探，天色也晚了。周龙一看张大莲还没吃饭呢，吩咐家人赶快摆酒。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就喝上酒了，正喝着酒说着话呢，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轻轻地敲这个屋门。谁啊？大哥，是我，您赶快开门吧。周龙这么一听，哟，这不是我燕贤弟来了吗？赶快把屋门这么一开，白菊花跟柳旺两个人从外边急急忙忙闯进来了。哎呦，贤弟，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白菊花落座以后喝了口水，这才把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偷到的冠袍带履，如何的形如龙形如虎，两个人带领着官府的人员怎么样到他家去捉拿他，是如何打的，怎么把他家给烧了，他又怎么样奔的柳家营，前后的情况都讲完了，告诉周龙，大哥，我到您这儿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您送个消息，谁都知道咱们两个人交往甚厚，兄弟，我惹下大祸来了，我现在已经连累了柳兄，我就不能够再连累您了，哥哥，您赶快想办法跑吧。周龙听到这儿，把脚这么一跺，哎，兄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人家柳大哥家里边可以说要房的有房的，要地有地，一片家园全都舍得，哥哥，我就这么几间破房子，我有什么舍不得呢？嗯，兄弟，既然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是把兄弟了，哥哥跟着你，咱们是一块儿走，我弃家而逃。这几句话说的白菊花好感动啊，那事不宜迟，咱们赶快走。张大莲把手这么一摆，慢着，这件事情别这么着急，您现在跑的话背不住呢，半路当中有这个官府的兵丁在那儿埋伏着呢，咱们呢以静制动，先踏实下来，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等到明天，没别的，周哥哥，您派您家人再打探一番，看看官府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没什么动静了，咱们想个办法。咱们呢得知道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到底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了，就凭着咱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先把他们给杀掉，然后你们跟着我奔往南阳团城子，咱们一块儿去投奔东方亮大哥去，您看怎么样啊？这几个人那么一听，这也是个主意，喝酒吃饭。到了第二天了，赶快打发家人到外边打探去了。家人回来这么一禀告，说直到现在官府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没有动静。张大莲眼珠这么一转，没有动静说明是有动静了啊，明着没有，背不住有人会来暗访啊，这是好事啊，有人来暗访来，咱们设这么一条计策把他抓住，咱们好问一问他们到底来多人住在什么地方，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好下手了。可是怎么能够抓住他呢？

0: 您那儿东边，我记得原来您在那个宅子住啊，现在好像那儿都空着呢。对呀、啊，这不是新盖的房子吗？所以就搬这儿来了，那儿一直空着呢，就有两家人在那儿看着呢，那就好办了。我问问您呗，家里边还有蒙汗药没有啊？
1: 有啊，这个东西随时咱们家都有。
0: 带上点，您再给我带上两坛好酒，这就行了。您放心吧，哎，到时候啊，我就能把这个暗访之人给他抓来。这张大莲呢，让家人给拿着酒，他自己揣着蒙汗药，就奔这个空房子这儿过来了。这儿有家人看房子呢，把这两个家人叫过来。今天你们可给我盯着点啊，咱们这个周家巷这个地方，如果来了生人了，你们可立刻告诉我一声。哎，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家人就加上小心了。正赶上赵虎啊，提着打狗棍子，抱着那个黄瓦瓷罐子，在街上这么一嚷嚷：“
2: 心好吧，老爷太太，残茶剩饭上去点儿来。”
0: 一听这声中气这么足，这就不是要饭的，赶快就告诉了张大林。张大林借着门缝这么一看，呵，到底是暗访的人来了，这样才把赵虎蒙进来，人家设下这么一条毒计，赵虎不知道啊。一开始给他那酒里边没有蒙汗药，等到了里边进了亭房了，再提了那坛酒里边就加上蒙汗药了，所以赵虎连喝两口，天昏地暗，扑通栽倒在地。这张大莲呢，一直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听见屋子里扑通一声，知道行了，赶快把家人叫来。家人拿着大口袋，就把这赵虎用绳子这么一捆，然后往这口袋里边这么一装。张大莲让两家人抬着赵虎就回到了周家。周龙、白菊花、柳旺三个人这么一看，两家人抬着口袋，张大莲在后边跟着。哎，贤弟，这是抓住了，把口袋打开吧。两家人把口袋嘴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道咕咚一看，认识吗？
1: 白菊花上前仔细一看，这我知道啊，这就是冒充北侠那跟我交过手，他那刀都让我给削了。
0: 对，我告诉你们吧，他是开封府的校尉，此人姓赵明虎。
1: 哦，赵虎就是他。
0: 对，
1: 周龙啊，抄起刀来过来，我把狗都给宰。
0: 慢着，咱不是说好了吗，得问一问他们到底来多少人，都在什么地方呢，您别这么着急把他就给宰了啊。那咱们把他绑在柱子上，先把他关醒了。
1: 对，
0: 吩咐家人拿绳子
1: 把赵虎死死实实的往旁边柱子那儿这么一捆，回头啊拿过凉水来，把他牙关这么一翘，这凉水往下这么一灌，赵虎就觉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开了，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别人不认识，他认识白菊花呀。
0: 啊，
1: 知道自己上当了。
0: 张大莲过来这么一笑，哈哈哈哈，我说赵四老爷，没别的啊，您说吧，你们这次到底来了多少人，嗯，住在什么地方，说着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赵四老爷休怪我们是手下无情。
3: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赵虎让人家捆在柱子上边，人家用凉水往下这么一灌，赵虎立刻苏醒过来了，睁眼头一个看见的就是白菊花、燕飞，再一瞅旁边还有两个人，那儿站着就是刚才让自己喝酒的那个。
0: 张大莲微微一笑，拿着刀过来了。赵四老爷，您想不到吧，啊，您现在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了，没别的，赵四老爷，您就把您这四个

0: 一共来了多少人，住在什么地方，您跟我们说一说，就算没您什么事儿了。如果说您要是不肯讲的话，赵虎，告诉你说吧，你是休想活命。
1: 那么这是干什么呀？
0: 赵虎这时候心里全明白了，中了人家的计策了。
1: 赵虎，眼珠这么一转，你不是就问我们来多少人吗？
0: 啊，来多少人呢？
1: 300多位呢。
0: 嘿，别胡说八道啊，哪有那么多？
1: 你看，跟你说你不信，
0: 那你说说都有谁呀、啊？
1: 北侠欧阳春，南侠斩雄飞，沙龙、孟台、焦赤、黑妖狐，凡是他认识的吧，啪啪啪，他就足这么一讲。
0: 这几个人这么一听，整个是胡说八道啊，
1: 哪来这么多人呢？
0: 打他！慢着，张大莲把手这么一摆，来多少人我不问了，您说一说吧，这些人到底都在什么地方呢？
1: 啊，你还真想知道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呢？
0: 那当然了。
1: 这么着，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这可是个机密，别人不能够听。你过来，你过来。
0: 张大莲过来了，
1: 你倒是把耳朵递过来呀、啊。哎，是。
0: 张大莲呢，把耳朵这么一递，赵虎一伸脖子，张嘴吭哧，
1: 赵他耳朵就是一口啊。
0: 哎呵，
1: 把这耳朵边儿给咬下一块来。
0: 嘿，这小子嘿，你可真够狠的。
1: 赵虎立刻就嚷嚷开了，赵四老爷中了人家计策了，让人家给抓住了，赶快救我来呀。
0: 这个时节啊，家人进来赶快禀告说有客来访。
1: 周龙立刻上前拿了一块布，就往赵虎嘴里边这么一塞，把赵虎的嘴给堵上了。
0: 既然有客来了，赶快去迎接客人吧。赵虎这嘴堵上了，
1: 这眼睛可看得清楚啊。
0: 眼瞅着他们从外边迎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那全都是穿着箭袖的袍子，丝缎带薄底的靴子，肋下配刀。一个穿着红色的箭袖袍子，一个是青色的箭袖袍子，一个是蓝色的箭袖袍子。两个大高个，中间呢是这么一个小矮个。中间这小矮个长得可太特殊了，怎么个儿不高，肩膀挺宽的，这脖子可太细了，还挺长，有这么一尺来长的细脖子，再一看这脑袋，呵，跟个大冬瓜似的，好大的脑袋呀。扫帚眉，三角眼，薄片的嘴儿，这么大脸，唯独就显出这鼻子，大鼻子头。这位是谁呀？书中暗表啊，这可是这么一个老绿林了，年岁不小了，怎么花白胡须啊？这个人的外号叫做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他两边这两个人呢，一个面赛瓜皮，胸眉恶言，海下无须；一个面子黄浆，半拉脸呐、啊，整个是一个紫迹，而且上边整着绿毛，粗眉大眼的，也是海下无须。眼瞅着中间的房书安过来，先给周龙见礼，抬头看见白菊花了，哎呀，燕贤弟也在这个地方呢。又跟白菊花见礼，他可不认识柳旺，这位是周龙，赶快过来给引荐一番，说这您不认识吗？这就是柳家营的青苗神柳旺。哦，原来是柳寨主，这位就是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哦，久仰您的大名。然后呢，周龙又指了指他身旁的这两位，这二位，哎呀，这二位这都是我给带来的啊，他们哥俩那是亲兄弟，刚刚的入伙，哎，就拿咱们这当个跳板吧，啊，让他们出来见见见识，另外呢也见一见各位朋友。我给引荐引荐，这位是追魂催命鬼，名叫黄荣江。

这位是混世汪良鬼，名叫黄荣海。你们哥俩赶快见礼吧。这就是我跟你们常说的这位周寨主啊，刘寨主、燕寨主。这两个人过来，赶快给他们行礼。哎呀，您到我这儿来啊，到你这儿来只是给送个消息呀、啊、难道说您不知道吗？南阳东方亮大哥定月是5月15在白沙滩那儿准备下了擂台，让咱们大家都到那儿去互擂去。我想您恐怕也接到帖子了吧。周龙听完了把头一点，帖子没有接到，事情呢我们倒是已经听说了，不过我也觉得纳闷啊，这位东方亮大哥为什么在5月15要在白沙滩那儿设摆擂台呢？要请绿林当中的人到那儿去护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房叔安呐、啊，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哎呦，这事儿恐怕您不知道。那个襄阳王啊，嗨，人家已经跑了。襄阳王在襄阳那儿跑啊。”人早有准备啊，家里边就在那个影堂柜子底下挖下了地道，那个地道啊一直通到城外边，那个花园那儿准备好了马匹车辆，襄阳王带领着人就投奔了宁夏国了。到那儿以后，这不是打发那个黄面狼朱英四处的来约请咱们这些好汉吗？东方亮大哥得到的消息以后，准备在那儿大摆擂台，请咱们这些绿林的朋友到那儿去帮忙去。这么一档子事儿，难道说您真的不清楚吗？哦，还有这个原因呢。另外还有一档事儿，我得四处得送个消息去。还有什么事儿？您这么大年纪还四处送消息？嗨，现在出了这么一位人物，专门的跟咱们绿林的朋友作对啊，能有这样的人物啊？不是别人，您知道悬空岛上过去不是个武艺吗？武鼠啊，就是那个老三穿山鼠徐庆的儿子，名叫徐良，他的外号啊又叫多臂熊，又叫山西燕。这个人武艺那可了不得，能接暗器，能打暗器，还会装死，还会假装的吃了蒙汗药。这个人呐，哎呦，是咱们的大对头啊。您应该知道有不少的人都受了他的伤害了，土龙坡高家店那儿的高寨主让他给打跑了，桃花沟周寨主让他也给打跑了，崔龙崔豹让他打的也都跑了。我这四处送信呢，让咱们大家都小心着点儿。这小子是紫黑的脸膛，两道大白眉毛往下这么一耷拉，猛一看就跟吊死鬼一样。他手持着大环宝刀，是非常的厉害，咱们要格外的小心。他这还说着呢，白菊花在旁边听着好不耐烦，把手这么一抬：“行了，别往下说了，这不是诚心的长他人的士气吗？”哼，甭说他徐良啊，就是他老的徐庆遇见我照样取他的手机。方叔安那么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得得得，您是好汉，您是英雄，行了吧，这些话都算我白说，这总算是行了吧。”转过头来一看柱子上这赵虎，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啊？周龙就把白菊花的事情啊跟这个房叔安这么一讲，也说出了赵虎怎么到这儿暗访来，让张大连怎么把他生擒活捉，我们怎么问他一共来了多少人，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不讲。我们这不是正要打他呢吗？你们来了啊，原来是为这点事儿啊。哎，这算什么呀？行了，我过去我跟他说去吧。哎，就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把这些话都给他问出来，你们信不信吧？

0: 派几个人已经知道，这冯叔干这个人就仗着自己在绿林呢辈分比较高，而且这个人呢就是爱吹牛，总觉得自己呀、知道的多，懂得的也多，到哪儿呢都想给别人啊说这么一番道理，教训教训别人，显得自己有多大的本事。现在他说出来了，他要问问赵虎，几个人这么一碰眼光，那就让他问来吧。走过来，从赵虎嘴里边把这布往外这么一拽，啊，失敬失敬，感情您就是开封府的赵虎赵四老爷啊？
1: 是我。
0: 哎呦，我这儿给您见礼了，见礼了。就是刚才他们说的这些话呀、这个赵虎呢听的是一清二楚啊。哎，姓房的，我说你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别扭？您看着我哪点长得别扭？就你这么细这么长的脖子，顶着这么一个大脑袋，你不觉着累得慌吗？哎呦，这没办法，这是父母生的，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给你出一招嘿，要不然你这多累得慌。您给我出什么招？你啊，让人拽着脑袋，让那位拿刀吭吭来这么一刀，剁下一截去，然后赶快的往上这么一摁，就粘上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这么开玩笑的啊，你这倒好，有这么做手术的吗？嗯，别说废话，我跟你说啊，我们也知道你是开封府的赵四老爷，对不对？你现在呢已经是被我们生擒活捉了，没别的，蝼蚁尚且贪生啊，怎么着，你就把你们一共来多少人，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了，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保险哎把你放走，你看怎么样啊？哦，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么着吧，我领着你啊去找这些人去，你看怎么样？那行啊，咱们上哪儿去找这些人去？这地儿你认识啊？
1: 我认识。
0: 在什么地方？就在你们家呀。
1: 在我们家
0: 啊？
1: 就在你们家炕头上边，这些人都围着你的老娘在那儿连说带笑呢
0: 啊。王叔安这么一听，你这是拿我开心，你骂我呀？抄起棍子来就打赵虎。赵虎是接茬的嚷嚷，来人呐，赵四老爷在这儿让人家捆起来了，赶快来救赵四老爷来。周龙啊，赶快把这个布拿起来，这一下又把赵虎的嘴给堵上了。这功夫家人进来禀告啊，说扬州的郑二爷来访。周龙这么一听，哟，郑二爷来了，赶快的咱们出营。只见从外边又迎进一个人来，赵虎瞪着眼睛这么一看，只见这个人一身青缎的衣襟，薄底的快靴，面如重枣，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是大耳相衬，肋下佩刀，后背还背着这么一个弹弓，好一派英雄气概。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啊，那就是邢如龙、邢如虎他们俩的二师兄，神难的活张仙郑天慧。说郑天慧怎么恰恰在这个功夫会来到这个地方呢？上文书他们交代过，郑天慧的本事都是跟他的师叔寄来在扬州那儿学的，而且呢因为他聪明，他师叔特意的教给他打这个弹弓。他师叔啊得了暴病故去了，按照郑天慧的想法呢，就甭四处送信儿去了，好好的把师叔这么一埋葬，尽了自己的孝心，死人是入土为安。他有两个把兄弟把他给拦住了，一个是巡海夜叉李真，一个是闹海先锋阮成。这哥俩为什么把他拦住了呢？哥俩跟他说，郑大哥您看啊，按照您的意思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不给四下送信儿去呢？您的师叔故去了，这么大的事情，不管怎么说
1: 您应该啊给您的师傅还有您的师兄弟给送个消息去。如果说您不给人家送消息，您就这么着尽了您的孝心了，把老人家入土为安这么一埋，日后人家要是这么一挑眼，您可怎么办呢？郑天辉一听讲的也有道理，怎么就把师叔的灵柩啊，哎，找个庙这么一停，托付这两个把兄弟呢暂时替他守灵看守一下，自己啊就奔这边来了。心想不管怎么说吧，燕飞他是我的师兄，我应该呢先给他送个信儿去。走到这儿了一想，我这个师兄现在到底怎么样啊，他在不在家呀？我先别上山，先顺着山道南边呢来一趟周家巷，到周龙这儿我先打听打听我师兄的情况。这么着，这个郑天辉啊就来到了周龙的家中。见着周龙啊，郑天辉赶快上前行礼：周大哥，小弟这厢有礼。周龙用手相搀：你看一看谁在这儿呢？啊，他抬头这么一看，看见燕飞了，燕飞也瞧见他了。郑天辉赶快的要给燕飞行礼，燕飞过来也立刻以礼相还。要说这白菊花对待这个师弟跟对待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可大不一样啊，根本就没拿那哥俩当人。对这个郑天辉他要以礼相待，这里边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对郑天辉又敬重他又有点惧怕。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郑天辉啊在他师叔那儿学了这么一手绝招，就是打这个弹弓。而且他这个弹弓跟别的弹弓还不一样，是18缝插把弹弓，能够打连发，一排的弹子打出去是非常的厉害，是百发百中。他师叔所以教给他这一手，嘱咐过他：据我听说你那个师兄啊为人不怎么地道，好像还有采花的行为，怕只怕呢将来你师父啊会受他的陷害，我特意的把这手绝招教给你。嘿嘿，有了这手绝招，打这个弹弓就可以防着你的师兄，到时候你还可以用这个弹弓保住你们的师门。郑天辉学会以后曾经到过琵琶峪来拜见过他这位师兄，见面以后啊燕飞没瞧得起他，说你这个弹弓怎么样，能够百发百中？燕飞说：你能够应得过我这个飞镖吗？咱们俩试验试验吧。就在院子里边支张桌子，摆一花瓶，瓶上边搁着这么一个苹果。燕飞告诉郑天辉：我这一镖就能把这个苹果给它打碎了。郑天辉摇了摇头：肯定你打不着这个苹果。燕飞一听：我会打不着？好，让你开开眼吧。站在百步之外啊，郑天辉也往旁边这么一站，眼瞅着燕飞把手这么一抖，这镖就过去了。他这镖不是过去了吗？郑天辉那个弹弓也举起来了，啪一下，这镖还没到苹果这儿呢啊，郑天辉这个弹子迎着这镖过来，啪一下把他这镖给打跑了。连着燕飞打了三镖，人家是打了三个弹子，三镖都让人给打飞了。这下啊可把白菊花燕飞给吓坏了，这才知道郑天辉的厉害。哎呦师弟呀，你这个弹子好神呐、啊、所以我的外号叫做神弹子活张仙。哦，师弟师弟，哎呀，我有你这么一个师弟真是如虎添翼。哥哥您放心吧，我弹弓打得再准您也是。

0: 我的师哥，只要您安分守己、行侠仗义，您永远是我的师哥。如果说有朝一日，哎呀，您要是叛经离道，怕只怕我这个弹弓，他不认师兄。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 积极寻求救援。

0: 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2: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3: 白菊花燕飞一看郑天慧来了，把他吓得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他以为郑天慧啊也是帮着官府来捉拿他的，他不是怕郑天慧，他怕的是郑天慧的弹弓。他一看郑天慧给他跪下了，他也赶快的以礼相还。师弟，师弟，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他这么一问，郑天慧啊这眼泪哗就下来了。师兄，师兄，我们的师叔故去了，我这是来给您报丧来了。哦，燕飞一听是这么回事，他总算是放心了，伸手把郑天辉拽起来。哎，人死了哭又管什么用呢？有道是死了一了白了啊。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呀？这个白菊花呀始终的记恨着他师叔季来，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季来教会了郑天慧这个弹弓，十八凤的插把弹弓能打连珠弹，也就是这个连珠弹呢一直响着白菊花呢。今天一听说什么季来死了，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这也是一了白了。郑天辉一听师叔死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悲哀，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再一看旁边当着不少的人呢，也不好问他，也不好跟他翻脸。师兄，您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来了啊？他听郑天辉这么一问，眼珠这么一转啊，那什么，进屋再说，进屋再说，来来来，我先给你引荐引荐这几位朋友，来来来。他马上的就把什么柳旺啊、房书安、黄龙江、黄龙海、张大连这几个人都给郑天慧引荐了一份，互相行礼。进屋，进屋，有什么话进屋再说去。这时候周龙呢冲着家人把手这么一点，过来两个家人。周龙告诉家人，把这个赵虎啊你们压着啊，到后院那个小黑屋那个地方把它关起来，你们要小心的看守。是是，家人急急忙忙过来，就从柱子上边把赵虎绑绳这么一松，压着赵虎就奔了后院小黑屋了。他们这些人进了屋以后分别落座，家人赶快的给他们献上茶来。郑天慧一再的问，师兄，我本来啊是想奔您那儿，天色已晚，所以呢我先来到周仁兄这儿，我问一问您是在家没有，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遇见您了。师兄，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啊啊！白菊花听郑天慧这么一问，他呀把脚这么一跺，哎，师弟别提了，师哥我呀闯了祸了。啊，师兄，您闯什么祸事了？嗨，也是跟着朋友一块喝酒。哎，我这个人你知道，性格刚烈，脸皮又薄，别人呢说了这么几句，我呀 也是仗着自己艺高人胆大，我就闯入了大内，把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我给盗出来了。
4: 啊，
3: 盗出来以后我就送给朋友了。这事儿办完了我也挺后悔的，当时一时冲动，我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没有想到啊，开封府有不少的护卫校尉到处的捉拿愚兄。哎，他们没有找到我，结果开封府就贴出这么一张告示来，如果哪一位能够把我找到，甚至于能够捉拿住我，赏官赏银。真没有想到啊，就是邢如龙、邢如虎这两个人呢，他们贪图官做，哎，贪图了富贵，把哥哥我给出卖了。他呢，带领着官府这些人来到我的家中捉拿于我。当时我告诉他们两个人呢，哥哥知道事情办错了，我愿意自首，我愿意把这个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再献出来。哪知道这两个人求功心切呀，不容哥哥分说，他带着官府的人一再的捉拿，并且还把哥哥的家一把火给烧了，害得哥哥有家难投啊，只落得这般光景。哎，这白菊花呀顺嘴真的假的一块说，编了这么一套谎言。旁边坐的这几位呢，一听白菊花这么说，全都明白了白菊花的用意，符合着他也把头这么一点，可不是吗？你看这事儿办的，你们还是师兄弟呢，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郑天辉听完这一番话，哎，真没想到啊，邢如龙、邢如虎这兄弟二人原来是这样的人。本来这郑天辉啊对邢家兄弟还是很同情的，为什么呢？一块学艺，师父不教，都是师叔教的。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贪图富贵出卖师兄呢？师兄的事情是办错了，你们两个人应该劝说师兄去自首，哎，把皇家的东西给献出来，应当平息此事，怎么能够带着官府的人前来捉拿师兄，时时的可恨。所以听完了以后，郑天辉啊把牙这么一咬，师兄您甭往下说了，他们俩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不认这两个师弟，我呀一定找到他们两个人替师兄您报仇。哎，光说报仇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周龙过来了，你看刚才你进来的时候，你没看见柱子上边不是绑着一个人吗？那就是开封府的赵虎，他呀到我们这儿暗访来了。我们一再的问他到底来了多少人，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嘿嘿，他呀是执意的不说，怎么打他他也不讲，你看这可怎么办呢？郑天辉听完了以后眼珠这么一转，这有何难呢？我有一句就能够让他吐露实言。在座的这几位这么一听，您有什么样的计策呢？不过我这个计策，周林兄恐怕您得担待担待啊。哎，贤弟有什么话你就直接了当的说，有什么担待不担待的？没别的，一会儿啊您派去一个家人去找这个赵虎，对赵虎讲说，您呢做事不端，他呢不愿意跟着您在违背朝廷再在绿林里边做事了，愿意弃暗投明投顺朝廷。这么样一来呢，哎，他放赵虎，赵虎一定带着他走，我呀就跟在他们的身背后到那儿去探一探看一看， 就能够看清楚他们一共来。

来了多少人，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住着，等我打探明白之后，我再回来给你们报个信儿。咱们到底是谁去谁不去，那个时候咱们再做商量。哼哼，何愁不能够找到邢家兄弟呀、啊。

人，你呀，就奔咱们后院那个小黑屋那儿，让看着赵虎那两个人全都撤了。你去到那儿就跟他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啊！甚至于呢，你呀可以拿个梯子，在咱们后院那墙那儿给立好了，带着他一块逃走。回来以后就是大功一件，是另有赏钱。这家人也不是什么意思啊，哎，是是是，我就照您说的去办，对，照我说的去办去吧，啊！这个家人呢，急急忙忙的就奔后院去了。这几个人呢，就在前边这个亭房里边等着，左等也没个消息，右等也没个消息，干脆再找一个家人，你去看看到底怎么样了啊！这个家人急急忙忙的也奔后院了，这倒回来的快啊，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哎呦，袁伟爷，袁伟爷，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别的，那个赵虎啊，好像是让人家给救走了啊！不单这样啊，他还杀了咱们三个人呢。啊！这几人那么一听，怎么着？赵虎让人给救走了。郑廷慧拉着周龙走，咱们到后院去看看去，走看看去。那么赵虎到底是不是让人给救走了？当然呐，救赵虎的不是别人，正是冯渊。冯渊怎么会前来搭救赵虎呢？您看，自打赵虎走了之后，这个公馆里边啊，张龙始终纳闷啊，这赵虎奔哪儿去了？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也不见赵虎回来。嘿，这事儿可怪啊！他就问这个冯渊：“冯老爷啊，那个赵虎赵四爷奔什么地方？您知道吗？”“我呀，我这件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看这个赵虎啊，他好像是装扮成一个要饭乞丐的模样。他说他去暗访去。”他说他曾经在开封府暗访过，包相爷还夸奖过他，说他是个福将啊。啊！张龙这么一听，糟了，就他那个本事，就他那个性格，他还能暗访呢？非得闯什么大祸不成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肯定他问过姚正。对，咱们把姚正给找来问问明白吧。赶快的就把那个观察首领姚正给找来了。一问姚正，姚正实话实说呀，说赵四老爷跟我是怎么说的，问了问是上这个周家巷啊，周龙那儿去了。哦，那么周龙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姚正呢就给咱们指引啊这个道路，也就是说您到了这个鹿安山这儿啊南边，哎，顺着这个边道您往里边走不远，就是这个周家巷，有这个东周家巷、西周家巷，你就到那儿去看去吧，肯定能找到。把这个道路跟他这么一说，路北边第几个门全都讲好了。张龙啊，一再的央求冯渊：“冯老爷，冯老爷，我这点本事您也知道啊，您是不是辛苦一趟，去搭救搭救我们这个赵四弟去？”哎呀，这个事情你说啊，我当初是不让他去的，但是他是非得要去，他说他是福将。哎，您别提这档子事儿了，您就是看我们的面子，您辛苦一趟。哎呀，那当然了，我是一定要去叫他去，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好了。好好好。于是两个人带好了兵器，冯渊呢把这个夜行衣也给带上了，两人急急忙忙的就按着姚正啊指引这个路径就走下来了。他们来到啊这个周家巷，找到了周龙的家门了。一看天已经黑了，冯渊告诉张龙：“你呀是不会上房的啊，没有这个高来高去的功夫，你就不要进去了啊。你看这里边有个小树林子，你在这里边等一等我好了啊，我去

听探听，我去探听探听。于是啊，这个冯渊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从这个夜行衣这个包袱里边取出夜行衣来，换成了夜行衣以后，把自己原来的衣服往这包袱里边这么一拴，他呢往后腰这儿这么一系，背后插刀，告张龙，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啊，我这就去了。冯渊一矮身，路夫鹤行，就奔了周龙他们家的后院外边这个墙这儿，然后唰这么一纵身，他上了墙头了。这时候正赶上啊，那两个家人推推搡搡的，推着赵虎呢要关进这个小黑屋。冯渊看的是一清二楚啊，赶快从墙头上边是飘身而下，一伸手拉刀就来到了赵虎的面前。那两个家人这么一看，哎，你什么人？也就刚喊在这儿，冯渊手起刀落，扑哧扑哧把这两个家人呢全都给砍死了，接着用这个刀尖儿一挑赵虎身上的绑绳，把这绑就给他松了。赵虎一伸手把嘴里边塞的东西也给拽出来了。哎呦，冯老爷，我就知道嘛，到这个时候你得救我了。那是啊，你是位福将啊，您就别提这福将了，跟您说吧，我整个成了鲁下将了，您看人家把我打的这个模样，我这衣裳全都让他们给打坏了，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冯渊看了看，没你这样的，本来穿的就是这么一身要饭的花子的衣裳，人家再这么一抽一打，这衣裳还能穿吗？不然来吧，我这里啊有现成的衣服，你就将就一点，把我的衣服穿上好了。冯渊赶快从腰间把自己的包袱解下来，把包袱打开，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让赵虎又重新换上了。哎呦，赵虎扑通坐地下了，怎么？您看看我这腿啊都快让他们给打烂了，实在我是走不动了。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呐，难不成还让我背着你不行吗？那感情太好了。你倒是顺坡下了，来来来，我背着你，我背着你。冯渊呐，这么一矮身还真把这赵虎啊给背起来了。两个人往前，也就是刚走没有几步，一看啊，那边又过来一个人。冯渊这么一想，我赶快的把你呀先藏在这个太虎石这个山洞里边。于是背着赵虎来到太虎山石这儿，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赵虎，我呀你在这里等着我啊，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过去把那个人给杀了，我们两个人就好出去了啊，啊你等一等，等一等吧。赵虎啊把头这么一点，是，冯老爷，我在这儿等着您。冯渊放下赵虎之后回手拉刀，噌噌噌噌噌，他奔着那个家人就过去了。这个家人蒙头转向一看，过来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还喊了这么一句，谁啊？就在这功夫，冯渊噌一个箭步来到他的跟前，手起刀落，噗嗤，把他也给杀死在那儿了。冯渊呐，赶快没过头来到太虎山石这儿再找赵虎。哈，把冯渊吓坏了，怎么赵虎是踪迹皆无啊？哎，他这次到哪里去了啊？啊，赵虎，赵虎，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找了半天也看不见人。冯渊猛地这么一抬头啊，只看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人背着赵虎的。哎呦，行走如飞，这个快奔着北边那下去了，可把冯渊吓坏了。冯渊一想，这回是谁呀？公馆里边没有别人了啊，张龙一直在外边树林子里边等着我呢，他不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这个人到底是谁？会不会是白菊花呀？如果要是白菊花再把赵虎背走，哎呦。

0: 我没叫成赵虎，这不是把赵虎又害了吗？他这正着着急呢，猛然间身背后有脚步声，过来一人一拍他肩膀，他回头这么一看，把他吓坏了。这个人呐，是瘦小秃干。冯渊定睛仔细这么一看，扑通跪地下了。哦呀，原来是蒋四老爷呀，你老人家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谁呀？翻江鼠蒋平。说不对啊，蒋平跟展昭两人不是在柳旺他们家坠入了人家的翻板水牢，在那儿困着，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你看两个人呢困在了水牢里边，蒋平呢踩着水，手啊还得提拉着展昭的大袋，展昭他不会水啊。蒋平仔细的看了看这个水牢，感情这还是活水，哗啦哗啦哗啦，那个水啊，哎，顺着一个水道进来的。但是呢，这个窟窿不大，也就是六寸多圆。这儿还有个铜篦子，一边踩着水，展昭还一再说：“有水道，你会水，你赶快走吧，你不要管我了。”向平踩着水一再跟他说。哎呀，展大弟呀，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够干这样的事情呢？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啊！他看了看这个水道，哎，展大弟，我问问你，你那个宝剑能不能够削这个砖头瓦片儿？嗨，切金断玉全成，何况这个砖头瓦片儿？哎呀喂，既然这样的话，告诉你说吧，我们二人就能够死里逃生。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翻江鼠蒋平在这个水牢里边呢，一边踩着水，还得伸手啊紧紧拽住了展昭那大袋。怎么展昭不会水啊？蒋平看了看，哎呦，这个水牢四处全都是滑不出溜的，难道说我们两个人真的困死在这个地方吗？仔细再一听，哗啦哗啦有这个流水的声音，感情这个水牢的水不是死水，是活水。再一看啊，那儿啊有个水道，虽然说往进流水啊那个窟窿不大，也就是六寸那个直径那么见圆，那儿还有一个大铜篦子，哎，在那儿照着呢。看到这儿了，蒋平问了问展昭：“展爷，我问问您吧，您那口宝剑，对这个砖头瓦片的，就是这个水牢的墙壁，能不能削一削啊？”展昭啊乐了：“四哥，您怎么了？我那个宝剑切金断玉全都成，这个兵器碰上都能给削折了，何况这个墙壁呀？”哦，既然这样的话，您放心吧，今天咱们两个人就能够死里逃生了。啊，能够死里逃生？您那口宝剑呢？嗨，那不是跟你那个铜刺一块儿都掉在水牢底儿那儿去了。那行，来，我告诉您，您伸过手来，您就抓住这个铜篦子啊，千万别撒手，您就使劲抓住它，我下去把咱们两个的兵器先给冒上来吧。于是展昭啊伸手拽住了那个铜篦子，蒋平一低头冲啊，冲了这个水牢底儿他下去了。这一猛下去以后，在底下这么一摸，功夫不大，把那个巨缺宝剑呢，还有他那个青铜刺全都给拿上来了。把铜刺往腰间这么一插，他呢一只手拽住了展昭大袋，那只手就拿着展昭的巨缺宝剑，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就在这个圆洞的周围啊，这个扎开了。一会儿功夫，毕竟啊，蒋平瘦小腹干，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展爷，这样吧，您呢来干活，我呢拖着您点儿，您瞧怎么样啊？哎，行。展昭接过宝剑来，

0: 两瓶呢，拽紧了他的大袋，一边踩着水，展昭挥舞着巨缺宝剑，刺咔嚓，刺咔嚓，刺咔嚓。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洞啊是越削越大，哗，这水是不住的往里边流啊。行嘞，我看呢，咱们俩能出去了啊！您把眼睛闭上，哎，跟着我啊，来。于是蒋平啊，就拽着展昭的大袋，一下从这个水牢空中这儿顺着水道，两个人就出来了。一直到什么地方啊？感情这道水啊，一直连着那个飘烟湖。来到飘烟湖这儿了，两个人上了岸了。一看这个时节呀，嘿嘿，天哪，已经是大亮了，四下无人。两个人索性的把衣服脱下来，哎，就在这儿晾一晾，晒一晒。两个人在旁边啊，这么一躺。哎呦喂，真想不到啊，今天咱们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咱们能够死里逃生。展昭也一再说呀，这也就是我跟你一块儿啊坠入人家水牢了，如果要是别人的话，恐怕我展昭这条性命就要丧在水牢之中啊。嗨，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啊，该着咱们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一直等到啊这个衣服晒得都潮干了，两个人这才穿戴起来，赶快的转回公馆吧。要回公馆呢，必须得经过这个柳家营。来到柳家营，也就是柳旺家门前，这么一看，嚯，这儿支了不少的帐篷，还有不少当兵的，还有不少衙役，也有衙门里边的书干。他赶快过来这么一问，人家才告诉他们二人，这都是那位知府啊安排的，让我们在这儿盯着，看着柳旺家里边有没有人出来，甚至于呢有没有人往里边进，如果发现有可疑之人是立刻捉拿，另外把柳旺家里边的福财也全都给查封了。哦，两个人一听是这么一回事儿，急急忙忙的顺着道路又转回了公馆。他们两个人呢，也就是一进这公馆的大门，里边立刻就热闹了。怎么，大家都一直等着这二位呢，都不知道这二位到底奔什么地方了。尤其那位知府徐宽，一看见蒋长二位回来了，立刻从屋子里边迎出来了。哎呀，二位护卫大人，你们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去了？进屋说话吧。来到屋里边落座之后，蒋平就把他们如何坠入了水牢的情况一一的向这位知府大人述说了一番。知府大人冲他们点了点头啊，还有件大事你们可能不知道呢。
1: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总镇，哎，中了白菊花的毒镖，眼看着性命难保。
1: 啊！
0: 蒋平跟展昭这才知道，不光是形如龙、形如虎，兄弟二人受了伤了，一个让白菊花挑瞎了一只眼睛，一个让白菊花把一只手的手指头给削了。感情那位张俭，嗨，让人家给砍下半拉膀子来。尤其这位总镇呐，中了白菊花的毒镖，已经是奄奄一息。这可怎么办呢？蒋平想了想啊，要说这个解毒的药，我二哥身上倒是有，但是不知道我二哥现在在什么地方去呢，恐怕远水不解近渴。这可怎么办呢？哎，为什么不见张龙赵虎，不见冯渊冯老爷呢？
1: 嗨，别提了，
0: 这位知府啊又把赵虎怎么样到周家巷去暗访，始终也没回来，张龙跟冯渊两个人奔往周家巷去搭救赵虎去了。蒋平展昭他们一听，这还了。

走，咱们哥俩赶快的奔往周家巷。立刻把姚正叫来，问了问姚正这个道应该怎么走，问清楚之后，两个人急急忙忙的也奔往周家巷而来。来到周家巷这儿，张龙在树林子里边一看，这二位来了，赶快从树林子里出来，冲他们摆了摆手，进了树林子。张龙啊，就把冯渊是怎么进去的，哎，这些事情跟这二位这么一说。蒋平告诉张龙，你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啊，我们两个人这就进去，你放心吧，有我们两个人就万无一失了。于是这两个人呢，一个人背着他的巨阙宝剑，蒋平带着自己的青铜刺，也是来到后花园墙外边，两个人这么一纵身，蹭蹭就上了墙了。也就是他们刚刚来到墙头这儿，这么一看，正瞧见冯渊呢给赵虎那儿换衣裳呢。蒋平冲着展昭这么一使眼色，展昭把头一点，看见冯渊背着赵虎来到太湖山石这儿，把这个赵虎给放下了。蒋平冲着展昭用手这么一比划，展昭明白了，是让展昭啊背着赵虎先走。也就是冯渊过去杀这个家人的功夫，展昭已经来到了赵虎的身旁。赵虎一看展昭来了，嘿，咧开大嘴，他就乐了，嘿，我就知道我的救星来了吗，展爷您救我来了，来，我背着你走，快走。展昭这么一改身，把赵虎背起来，咚咚咚冲着北边就下去。所以冯渊回来再找赵虎，那上哪儿找得着啊？他抬头这么一看，有人背着赵虎跑了，那不是别人，正是展昭。他这正着急呢，蒋平过来一拍他肩膀，回头他看见蒋平，赶快跪地下了。哎呦，蒋老爷，您什么时候来的？四处不是讲话之所啊！我告诉你说吧，头喽，背走赵虎的不是别人，那正是展护卫。哦，这我就放心了吧，我们两个人也赶快走吧。于是他们急急忙忙的来到北边这个围墙这儿，他们呢，也就是翻墙而出。出去以后一直奔这个小树林，张龙一看到底把赵虎给救出来了，他们赶快的从树林子这儿，哎，顺着山道啊就往这个公馆这个方向下来了。一边走啊，这个赵虎还嚷嚷呢，嘿，别瞧我这次暗访啊，嘿，没抓住白菊花，但是我得到不少的消息。您都得到什么消息了啊？这玩意儿多悬呢，要把命丢在那儿可怎么办呢？嘿，别着急，你听我跟您说啊，第一档的事儿，现在啊我算是闹明白了，怪不得咱们找不着啊那个奸王的下落。我听他们讲了，感情那个奸王啊，人家那个王府里边有地道，顺着地道人家早就跑出去了，现在带着人，哎，还有他那两个世子嘛，全都奔了宁夏国了，而且啊还让一个叫朱英的回来，要约请啊什么山贼呀、水寇啊，他们还准备要夺取大宋江山。你说这是不是我大功一件啊？另外我还听说了，他们这些人都要奔这个南阳团城的，叫这个东方亮，哎，外号叫做福地君王，奔那儿找他去，定好的是5月15要在团城的那个地方要摆个擂台，他们都到那儿去助阵，说是助阵，实际上啊，嘿，他们就是招纳人员呢，准备着谋反，准备着啊要造反，这是不是我大功一件啊？嘿，蒋平、展昭他们这么一听，要说这两个消息都挺重要啊，紧跟着问了问那个周龙，他们家现在都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我给你算算啊，那个周龙、白菊花还有一个

一窝大脑袋，那叫房叔安，还有一个叫做黄龙江、黄如海，还有张大连，哎，还有最后来的那个背着弹弓那个郑天辉，这么些人呢。展昭这么一听啊，哦，赶白菊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么多贼寇，干脆咱们也先别回到公馆去了，咱们这些人赶快翻回去，不如现在啊就把这些贼寇是一起捉拿，这些人那么已经多呀，咱们赶快翻回去。对，蒋平冲他们摆了摆手，不成，咱们可再不能够冒冒失失的去了。哎，你想想他们这么多人呢，各横矿那个白菊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们要是冒冒失失的前去捉拿，恐怕哎又让他们给跑了，到那个时节反而不美。那么以您之见呢，以我之见呢，咱们回去想办法，还找知府大人，咱们得调兵遣将，做好一切的准备，到那个时节咱们再把这个周家巷团团的围住，来这个瓮中捉鳖，你们看怎么样啊？这几个人一听啊，蒋平说的太对了，既然这样，咱们赶快的就翻回公馆。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回到公馆里边，哎呀，知府这么一看，到底是把这位赵四爷给救出来了，大家太高兴了，赶快的就在亭房这儿摆下了酒宴。大家洗漱完毕之后，坐在这儿一边喝着酒，一边啊听赵虎怎么跟他们讲是如何暗访的这个经过。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猛然间的展昭喊了这么一句，房上有人啊。你凭什么房上有人？赵虎啊又来劲儿了，把这酒杯就往桌上这么一放，不容分说，蹭这一下他先窜出去了，一边往外窜一边还喊呢，我先抓贼。他不是跑出去了吗，就从房上边啪下了一个东西，不偏不歪的整打在赵虎的胸口这儿，扑通一声他就栽倒在地。哎呦，不好，我中了暗器了。房上来的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神蛋子活张仙郑天辉。郑天辉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你看郑天辉一听说呀赵虎让人家给救走了，而且还杀了三个人，拉着周荣急急忙忙来到后院。等他们来到后院的功夫，眼瞅着展昭那背着赵虎、蒋平还有冯渊他们都从这个北墙这儿窜出去了，郑天辉立刻就告诉周荣，周大哥怎么样，我跟着他们下去啊，看看他们到底居住在什么地方，回头我再给你们送信儿来，您看怎么样，告诉他们做好准备，等候我的消息。周龙把头这么一点，郑天辉急急忙忙照样也从北墙这儿翻出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前面走，郑天辉一直在后边跟着呢。他们来到公馆，上上房了，郑天辉啊从墙头上飘身而下，也来到上房的后身，往起这么一纵身就上了正房的后坡，越过了房脊了，来到前坡这儿。郑天辉先从腰里边把自己的弹囊子解下来，又系在外边，随着取出一个弹丸来，把弓也给摘下来，做好一切准备。他呀脚底下不利了，把这个瓦片踩得嘎吱那么一响，展昭在屋子里边听得一清二楚，就喊了这么一句，房上有人。赵虎出去了，郑天辉这一弹弓，就这弹子不偏不歪整打在了赵虎的胸口这儿，所以赵虎大喊一声，哎呦，扑通栽倒在地。接着这屋里边噗噗噗这灯就吹灭了，又听见冯渊那儿喊开了，
哎呀，不好啊，房上是有贼了，我们。

0: 赶快出去呀、啊！我们得赶快出去抓贼，得赶快出去抓贼呀、啊！郑廷辉在房上呢，赶快把弹丸取在手中，忍了扣了，做好一切准备，只要出了一个，我就打一个。哪知道这冯渊呢？他是光喊，他不出来，喊了半天不见人出来，紧接着听见冯渊那儿又喊上了。哎呀，我的刀哪里去了啊？我的刀上哪里去了啊？哎呀，找着我的刀了，我这就要出去了啊，我这就要出去了啊。郑廷辉在房上做好了一切准备，攻拿四门月，就等着冯渊出来要打冯渊呢。哪知道啊，感觉他身背后上来人了，谁呀？展昭啊，也就是蒋平，噗噗噗把屋里边灯这么一吹，展昭啊一推着后窗，我蹭就窜出去了，脚尖一点地蹭就上了后坡。这个郑天辉啊举着弹弓在这做好一切准备，就低头往那院子里边看呢，心想出了一个我打一个。他哪成想啊，展昭已经来到他的身背后，他们一抬腿横跺的脚，啪就这一脚整踹在他后腰上边，扑通这一下郑天辉就摔下来了。这时候冯渊从屋子里边钻刀，蹭这一个箭步也窜出来了。您想啊，郑天辉摔在地下也来不及拔刀了，手里边就是这个弹弓啊，眼看着冯渊这刀就下来了，郑天辉用这个弹弓往上这么一腾，这一下把这十八凤插把弹弓这个弓弦让冯渊这个刀这一下全给打折了。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紧跟着蒋平在屋子里边喊了一句，千万千万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啊，我可要活的。这时候展昭从房上怎么也窜下来了，跟冯渊两个人立刻就把郑天辉给捆绑起来，推推搡搡的推进屋来，把灯也给点着了。展昭跟蒋平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坐，再一看郑天辉站在这儿是立而不跪。张龙过来照他腿上就是一脚，你给我跪下。这一脚倒是给人踹跪那儿了，紧跟着人那么一挺身要站起来了。江平摆了摆手，他不跪就不跪吧，啊，嘿嘿，贺爷之间来到此处，我问你姓的名谁，通上姓名。郑天辉微微一笑啊，呵呵，你问我是谁，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白菊花燕飞。啊，白菊花燕飞。蒋平展昭这么一碰眼光觉得不对啊，燕飞跟我们交过手，你分明不是燕飞，你到底是什么人呢？郑天辉为什么要冒充燕飞呢？嘿嘿，郑天辉啊有自己的想法，他心想啊，我不如替师兄把这个罪过认下来，不就是死吗？我拼出一死也要保住师兄。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29766。

0: 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1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啊。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3: 大理三君子，围斗玉流星。要说起这哥仨为人来，那是极坏，可是武功却不错。这老大段新宇摆动他这把扇子，一时间玉流星的宝剑是捡不着半点便宜。两个人大斗到30合，突然间他那个扇子啪抖开了，迎面往下这一砸，玉流星用宝剑一搏，哪成想人家那个扇子是冰刃带簧，嘎巴一按，两面的铁翅啪就弹开了，剑挑空了，扇子往两边一分，正好砸向玉流星的两个肩头。啊，啪啪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玉流星挨了这一扇子， 两臂膀发痛，似乎被砸中了穴道，脚下一趔趄坐在地上了。哈哈哈哈哈哈！段新宇是摇头晃脑，扇得花一打，又展开了。他来回扇动。我说玉流星啊，刚才你报出你爷爷的名了，你以为把你爷爷名头往出这么一报，就得将我们三君子吓得屁滚尿流？可是你不知道，因为我们相中你了，就纵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一定要娶你为我的夫人，就纵使你爷爷以后报复我们，那我们也认可。再者说，咱俩真要成为夫妻，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你爷爷就是我爷爷，我是他孙女女婿，他不但不能打我，以后还能帮我。玉流星一听，既然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后边还有两个帮手，怎么能够再这么听他胡言乱语来伤害自己？那就莫不如死在此地，也免得让他们羞辱。一想到死，玉流星心里万般难过，他思念胡哥哥胡欢，也想念没有见过面的爷爷，当然他也见过爷爷，不过那是4岁以前，根本就不记得了。他非常想见见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这一切都见不到了。他把宝剑一横放在脖子上，要自刎在当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打西往东来了一辆车，还没等看清车上的人，那声音就传过来了：“呆，无耻之辈，光天化日竟敢以多胜少，卯驾来也！”啊，大理三君子还有要自杀的玉流星同时甩头往喊话这边一瞧，本来玉流星是自以为要受这三位的糟蹋，这才想死。那么听到有人喊话，看来喊话的人还是正义的人，或许会武术。那么这样一来，又有了帮手，那我可不想死啊！他坐在地下没站起来，但是宝剑已经从脖子这儿挪开了。但只见来的这辆马车是非同一般，那是带有宝盖的马车，赶车的是个年轻人，20出头。这个小伙子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白色真丝的衣裳，外罩石青起花的缎褂，脚蹬熊皮长筒的马靴。就这么一看，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贵家公子。但是这贵家公子却在充当马夫，不知道这车里边坐的是什么人，可能里边的人呢就更高贵。您再看拉车的两匹马，毛色纯白，只有四蹄如墨是黑色的，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名驹。这可不是一般的江湖人，江湖有个江湖风尘的那个劲儿，这也是大有来头的人呢。一时间他们都猜不透，但是大理三君子现在要逼娶玉流星，看着来人了，他们显得不在乎。只见这老三段新树从腰中把短刀拽出来，向前这么一跨步，车也停了，他也来到车前了。怎么着，想到这儿来趟浑水挡挡号吗？我告诉你啊，你小子现在还年纪轻轻，识时务，赶快滚蛋，不然的话刀下做鬼。他的话刚说到这儿，车上的小伙子那个眼睛叫目出眶外，寒光闪动之间，唰，已经跳下车来， 段心术劈面就给他一刀，小伙子往旁边的一闪，来了一招近爪搓刀发，咔把这刀就夺下来了，随手这么一肘，就听扎噗，哎呀当当当当当咣当，空手入白刃，一招夺下刀，力胜大理君子段心术。就这几招，那就是眨眼之间，玉流星两眼就一闪亮，谢谢恩公。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这位能抬手把这段心术打倒，那是真了不起呀、啊！哎呀，你看这么点的年岁就这么高的武功，玉流星心想，看来啊这个小伙子这个武功比自己心上人胡哥哥胡欢都不次，因为胡欢打大理三君子也不一定就这么利索。这个时候三君子的老二段新江恼羞成怒，甩动的小短腿在腰里又拽出一把短刀来，臭小子，就你还想跟我们哥们哥们比划，来你招刀唰唰唰唰。这位眨眼之间就劈出去十几刀，可是再看赶车的这个贵公子，就在他刀光刀缝之间闪动，一脸的傲然之色，全然没把他放在心上。突然间贵公子大叫一声，你撒手他了，贵公子用手这么一弹，弹中了刀背，把刀就弹飞了，也不知道那手劲儿有多大，这刀弹飞了三天也没落到地上。那说这不弹得太高了吗，他往下一落呀，落树上了。就说这小伙子那武功那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三君子老大段新宇冲他两个弟弟一摆手，退下，看哥哥我的，哎哎哎哎！只见这个段新宇哗啦把扇子一抖，一步三摇三步九转来到贵公子的跟前，知道我们哥仨是谁吗？哎，这位还要报报号。贵公子不答不问，斜着眼睛看着他。可是段新宇的脸皮厚，自己报号。我们哥仨大理三君子，我是老大，我叫段新宇。朋友，看你有两下，不知你姓子名谁，哪门哪派？如果你要是报出来，或许咱还一些门户关系，咱还能近乎近乎。凡您这么说吧，我们不希望你今天坏我们弟兄的事，还是请你走开一步。贵公子用手一指玉流星，这位朋友孤身一人，你们三人无理的要将他逼死，我路见不平理当救助，可是你们哥们儿出口不逊，挥刀要伤我。现在如果你们要识时务，赶快给这位赔情顺礼，我高抬贵手就饶你们仨不死，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狗命。耶，给段新宇压的一声，显得很恼火。你招家伙，啪他就一扇子，可是贵公子劈手那么一刀，哎呀，这手指头就跟那老虎钳子似的，咵嚓把这扇子就刀过来了，咔吧就拧断了，飞起就一脚把段新宇就蹬地下了，没踹出去，一蹬一撵，把人撵在脚底下。那哥俩刚要过来救他，拿着这破扇子向下那么一戳，鼻到咽喉，这就准备结果这位段新宇的性命。忽然车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心儿不要随意杀人。啊，是母亲。贵公子听到车里边这一句心儿，才把这扇子在半空当中停住。啊，那哥俩傻眼了， 交头

接耳嘀咕了一会儿，两个人把刀都往旁边一扔，身上带的百宝囊零碎都摘下来也扔了，凑到车切近看着这车帘子，两个人扑通就跪那儿了。哎呀，夫人夫人夫人，不知道是您老人家大驾光临，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不敢冒犯你夫人呐，请你高抬贵手，帮我们哥仨饶了吧。我们哥仨从此往后改邪归正，不敢再胡作非为。玉留星在旁边看着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二位本来有两下，我把我爷爷名头报出来都镇不住他们，怎么看着这个车他们就叫夫人，这夫人是谁呀？怎么把他们吓得这样？那么喜的是，那么今天自己肯定是没危险了。玉留星拎着宝剑在旁边冷眼观看，车里边的人半天没有作声，过了许久叹了口气，按说你们大理三君子的武功也是有一定火候的，说虽然达不到江湖上一流的境界，可是也可以算作练武术人。练武人讲的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救困扶危，洗老怜贫。可是你们哥仨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你们哥仨都做的什么事情？按说我今天遇到你们，我就应该将你们斩首啊！是是是是是是。算了，我现在要去办一件事，宴途我不想惹麻烦，我不想杀掉你们，污了我的双手。心儿，母亲，把他们三个放了吧。是，这贵公子把脚那么一挪开，这三位帮帮磕头，掉头就跑，不知去向。看着他们三个跑远了，玉留星这才来到车前，俯身跪倒：“恩人在上，本来想说出自己的女子身份，说小女子与您有礼，但是又一想到刚才那三位对自己有猥亵的言语，现在自己是女扮男装，他们这娘俩可能不知道我是女子，我就别说我是女子，还是冒充男子吧，不然的话这话也不好说。”想到这儿，玉留星就结巴了一下：“恩人，在下与您叩头了。”八搭帘子板一挑，打里边出了一位夫人。呵，这位夫人冷眼这么一看，也就在38、39岁，眼角微微有那么两道鱼尾纹，可是虽然说上了一些年纪，但是也能看得出来，这位年轻的时候那也是一位美人啊，就是老了一点了，风韵还犹存。尤其是这个女人那种气度不凡，让谁一看都知道这是有身份的人，从头上到脚下穿的是特别的阔绰。玉留星越看越感激，越看越佩服。夫人轻轻一摆手：“年轻人，站起来，不必这么失礼呀。咱们都是练武的，瞧着有人欺负你，我们帮一把，这不应该吗？恩人，不知你老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我得知道，以后我得报恩呐。”哈哈哈！哎呀，年轻人呐，你说我帮你这么一点忙，你还要报恩，我想这大不必要。可是要说我们之间交个朋友倒还可以。年轻人，你叫什么呢？玉留星想，我既然说是自己男人，我就

不能再报玉留星这个名了。哎，他就想到胡欢，随嘴就编了个名，在他们俩这个名上取了个字儿。老人家，我叫胡玉。哦，原来是胡公子。编完这个名以后，玉留星感觉到有一点亏心，我跟别人我怎么报假名都行，这是我的恩人，你说我跟他报了假名有一些不妥，但是以后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我再报答他的恩德。想到这儿心里就坦然一些了。夫人，那您怎么称呼？说起我来，我家是祖居云南广西交界处的大鹏山，我的丈夫人送绰号叫金毛狮王司徒烈，别人都称我为司徒夫人。这是我儿子，他呀叫司徒新。哦，玉留星是边听边点头，心想也是我在庙里边待的时间长，没见过世面，所了解的事情呢也不多，还真不知道在这个什么广西云南交界处有个大鹏山，至于说金毛狮王，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位夫人可真是天大的好人呐。他再次失礼，玉留星魏小南可上了大当了，说这位夫人她到底是谁。她不是别人，咱们前文书说过，陕西申家有两个女贼，大小姐申梅梅，二小姐申双双。那二小姐申双双就是跟魏华雄在一起鬼混的女子，而这大小姐申梅梅就是这位司徒夫人。那要如果说这位夫人报出自己娘家的名姓，玉留星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但是她没说自己叫申梅梅，而报的是丈夫那面的姓。她在早年间就选中了这位丈夫大鹏山金毛狮王司徒烈，就嫁给他了。要说起司徒家来，早在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之时，为避中原之祸，举家迁移就够奔了云南大鹏山。他们这一家的武功是独树一帜，要说单论起武术来，可以跟中原武当少林相提并论。可是现在他们在中原的影响并不太大，那说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族行事不正。他们司徒家族不单研究武术，还研究一种歪门邪道的药。在这个云南和广西盛产这大烟毒药，说当时还没有鸦片这个词儿，可是就他们这一家子却会用大烟啊这种东西做原料，配制成一种药，还给起个名叫神仙丸。吃了这个神仙丸，那个人就上瘾，上瘾那就想吃，他们家专门贩卖这个东西，赚了许许多多的金银。最开始还是小打小闹，后来那就是大批量的往中原运送，勾结一些镖局，一些练武术的，一些江湖的贼，南七北六十三省这么卖，甚至都卖到了关外。这很多人吃了是深受其害，逐渐的就引起来了江湖志士的注意。许多朋友们就商量说，司徒烈这一家子

此歹毒，为了一点利益就贩卖什么神仙丸，咱们不能置之不顾，咱们应该阻止他。早在40多年前，江湖有一位大

金毛狮王司徒烈的爷爷，把他爷爷战败了，最后病死了，然后给他们家族约法三章啊，不允许再制造什么神仙丸，不允许以武功来报复这些人，更不允许他们这个家族到中原去闯荡，就是怕他们呢危害于中原武林。那当时他们战败了，对这几点都唯唯诺诺，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可是没过20年呢，这个司徒烈的父亲叫司徒刚，武功又练成了，想起自己的父亲让人战败病死，想起自己家族深受欺辱，他就恨不得把中原剑侠都杀绝了。但是等这司徒刚起来的时候，杨一杨大剑客已经病逝了，死了。司徒刚又开始贩卖神仙丸，可是这个时候又激怒了一位大英雄，那就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这一次魏东川是一个人带着宝剑从山东泰安就够奔到了云南大鹏山会斗司徒刚。到了这里，老爷子就一报名，自己是中原的魏东川，来拜访司徒刚。司徒刚打山上就下来了。要说两个人当时见面那个过程还特客气，开始魏东川是劝他，一别贩卖神仙丸，二不要和江湖侠剑客为仇作对，最后劝不了了，两个人打赌过招，两个人定下来，魏东川如果要是败北了，魏东川亘古奇人天下第一高手这个号就让给这司徒刚，如果是司徒刚要是败北了，他就永远不踏进中原，不再卖他这神仙盘。两个人是大战了一天一夜，最后魏东川占上风，也是险胜司徒刚。司徒刚答应魏东川说，从此往后我不到你们山东去卖这种药，那个意思就是你胜我也不容易，我比你差也差不了太多，我这药上别地方卖，山东不卖了。魏东川打那儿也就回到山东泰安隐居了。那么现在司徒家就传到了这一辈金毛狮王司徒烈这儿，司徒烈的武功要胜过乃祖，他现在是得到京城申公派统领的相招，要赶奔群英会会斗群雄。上回书说到司徒夫人申梅梅救了玉流星魏小南，其实魏小南他怎么也没想到大理三君子劫杀他戏弄他，那都是这个申梅梅指使来的，故意演这么一出戏。那三个家伙先劫玉流星，回过头来这申梅梅又领他儿子赶到这儿，打跑了那三君子救玉流星，这就成了玉流星的恩人。现在玉流星对这个申梅梅是感激涕零，那毕竟这玉小姐还是年轻，经验阅历差，一下就掉入了人家的圈套。那么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这申梅梅使这么个手腕呢？原来申梅梅姐俩在早年间就都认识玉流星的父亲魏华雄，这妹妹呢就跟了这个魏华雄了，这姐姐还有点嫉妒，因为魏华雄武术高强，没有被毁容之前长得又精神，这个让妹妹抢了仙儿了，要是别的女人抢仙儿我也得撬过来，这妹妹抢仙了你说我怎么办，他就跟妹妹起誓发愿的打赌，

说我找那个主啊，绝不能比你一找这主差。就这样，后来他选来选去，选了个如意的夫君，就是云南广西交界处大鹏山主金毛狮王司徒烈。司徒烈也特别欣赏自己的夫人，这夫人不单说长得不错，武功有两下子，而且接人待物，绿林道上的规矩无有不懂，无有不精。他们这两口子就经营大鹏山。现在这两口子接到个请帖，谁录送来的请帖呢？乃是北京城神卫营统领申公泰派人送来的。申公泰姓申，申梅梅也姓申，本来他们这不是一家子申，但是通过都姓申就认乎一家子，他们过去就相识，互相利用。这一次申公泰给他们送来书信，信上写得清楚，请他们两口子带着门徒弟子赶到北京城赴群英会，说是现在江湖上很多练武术的与朝廷抗衡，许多大门派都不理朝廷这个茬，那么请他们赶到北京城助申公泰一臂之力，将反对朝廷的练武术给压住。当然申公泰也答应他们，只要把反对朝廷的人给压住后，就推举司徒家族为绿林道的盟主。这就是申公泰要借司徒烈他们的武功，那么司徒烈要借申公泰的权势，这叫狼狈为奸。司徒烈答应了，但是司徒烈在山上还有一些事务要做，他就告诉夫人和儿子先行一步。就这样，申梅梅坐着这辆车，他的儿子司徒兴赶着往这边来。可是走到半道，他们就发现了女扮男装孤人一身前行的玉溜行魏小南。他们知道这个魏小南乃是魏华兄的宝贝女儿，现在魏华兄已经跟申家二小姐申双双闹崩了，不在一起了。可是魏华兄的武功那是天下少有，如果要能把这个人控制在手里边，那何愁不称雄于天下。思来想去，就这司徒夫人申梅梅想出一条毒计，想控制魏华雄，就把他这个女儿先控制在手中，只要控制了他的女儿，到时候让魏华雄干什么，魏华雄就得唯命是从。哎，他就指使大理三君子假装接到。这大理三君子之所以听他们的话，一是惧怕他们武术，二这仨家伙在江湖上得罪人太多，谁都想杀他们，他要借助司徒的势力帮这个忙，以后司徒家好保护他们，这都互相利用呗。你说玉流星魏小南一个19岁的姑娘，哪能够想清这些，猜透这一切，上当了。他把这申梅梅还当作自己的大恩人，把这司徒兴公子还当成一位救困扶危见义勇为的年轻的侠客。可是这娘俩现在想什么呢？这娘俩申梅梅想的是，我要把玉溜星控制在我手里，我要带他在我的身边，不让他离开。他盘算着怎么让玉溜星别离开。那么他这个儿子呢，现在被玉溜星美色所迷，心想我要是娶这么一个媳妇儿，我这辈子也就知足了。但是他说他是男人，我们也不好给他讲点破。那么来日方长，以后找机会我一定要把

0: 把他弄到我的手中，这是各怀心腹事。这个时候，申美美问玉流星：“请问公子，你这是要奔哪儿去？”“灰夫人，我这是要奔北京去访友。”“哦，巧了，我们也是奔北京去，那我们就坐一个车前往吧。”“嗯。”一听这话，玉流星就犹豫了一下。“夫人，我们萍水相逢，你已经救了我一次命，你看我要再讨扰的话，哎呀，公子啊，虽说我们是萍水相逢，头一次见面，但是要论起交情来，就不能用萍水相逢来讲了吧。”玉流星一听，脸涨得通红。“那的确是啊，要论交情，人家救过自己一次命，你要说坐着车一块前往，那不是很随便的事情了吗？”申美美又一想，玉流星这个女子是很清高的，别因为她跟我儿子在一起，她在觉着不方便。想到这儿，她淡淡一笑：“胡玉公子，既然你觉得我不外，把我当恩人，我也挺喜欢你，我攀个大的说，你跟我儿子磕头结义为弟兄吧。”司徒心一听高兴：“鲜花娘啊，你安排的太好了。”玉流星也没好推脱，心想：“我是女子，但是夫人不知道，她让我跟她儿磕头，这玩意儿我也不好谢绝呀。”玉流星就这样被人家牵着鼻子往前走，和这司徒心就地磕头，成了异性的兄弟。申梅梅这回看着他呀，就显得更亲热了。“玉儿，既然你跟我儿磕头，你就跟我亲儿一样，这么办，咱娘俩上车，让你哥哥赶车，咱往前走啊。”“不，还是我赶车吧。”“哎，这两匹马是你哥哥训教出来的，别人赶他不听话，你就别见外了，来上车吧。”玉流星心想：“要如果我不跟这个哥哥磕头，夫人他还不一定让我跟他同时上车坐，因为毕竟我现在打扮个男人呢，男女有别，可现在他是我的义母，我是他的干儿，这就不用见外了。”玉流星用自己的小聪明，他还判断想着这些事，可是他都想错了。他坐在车上以后还琢磨，如果夫人要再仔细问我的身世，我会告诉他实情，我会说明我的爷爷是谁，我会说明我还一个胡哥哥叫胡欢，我更会说明我是个女子。但是这司徒夫人申梅梅根本就没问，心想：“傻丫头，你装糊涂我就让你装到底，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啊。”他们这辆车咕噜噜往前走，到了黄昏之时，突然间前面有人大叫：“妖妇，还不停车受死！”赶车的司徒心猛然间一扳车闸，车停住了，噌，他在车上就跳下来。“何人竟如此大胆辱没我的母亲？”不知道前面谁喊：“妖妇停车受死。”那司徒心闻此言已经是怒不可遏。坐在车上的司徒夫人和玉流星闪目一看，就见四五十步开外有二三十人，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练武人，后边那些也都带着家伙。不知道是哪一路的人，为何开口就骂他们。这边一拼车，司徒心一跳下去，为首的那个人肋下带着宝剑，领着手下这些人全都过来，将这马车就围住了。司徒夫人小声就嘱咐一句：“心儿不要轻举妄动。”“是，母亲。”玉流星还挺佩服，你看我这干娘 多么沉着呀。嗯，看来周围这些人呢又要吃苦喽，因为我干娘和我的这个哥哥武艺高强。说打那个大理三君子，也就是轻而易举，你说你们来的这么多莽撞之人，还不得受点罪吗？司徒心把眼一瞪，诸位，你们是哪路子的人？为何如此放肆？这个时候围上来的这些人用手都往车上指，这时候车帘子挑着呢，里边坐俩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用手都指司徒夫人申梅梅，
1: 是他，就是他，
0: 妖妇，你就是改了装我们也认识你是谁，你休想逃得活命，你速速把解药拿出来，把被毒的人救回来然还罢了，不然的话我们一拥其上就结果你的性命。嗯，玉流星、申梅梅都颇感意外，对他们这番话语是莫名其妙。司徒心在马车下边东张西望，也没听明白他们说的什么话。司徒夫人在车上缓缓站起来，跨步而下，玉流星也就跟下来了。申梅梅往左右看看，你们哪个是领头的？为首的这位30多岁的人跨步向前，我就是。不知你怎么称呼？要问某家，我的父亲他老乃是山西衡山派掌门人，叔孙说叫韩风韩伯言，我是他的儿子，我叫韩洞天。
1: 这
0: 说着他回手指，乃是我衡山四秀古风赵恒、刘通光、万方普。哟，他这么一报名，这夫人一听，你还别说，这都是有一号的人物啊，这是山西衡山派的顶门杠子。那么韩少掌门，你如此无礼想干什么呢？
1: 你少说废话，
0: 是方才我遇你遭遇，你用暗器把我手下弟兄打伤了2-3个，他们那个脸色立刻就黑上来了，显见得你的那个暗器特别的霸道。说着他回头一指，被打伤那几个人已经被抬着呀追过来了，往地上那一放，这些衡山派的侠剑客看着地下倒着的人更忍不住了，
1: 妖妇，你速拿解药，
0: 拿出解药我放你逃生，不然的话我们可要亮家伙了。司徒心一看，你敢？心儿慢着，这个时候司徒夫人申梅梅已经猜到了个八九，猜到了这些人是认差人了。他想到自己的妹妹申双双和自己长得特别像，姐俩差1岁，可是外人要冷眼看，姐俩就跟一人一样。尤其是一看抬棺那几个人中毒的那个迹象，这是中了申家的透骨钉，也叫追魂钉。这种钉打上，没有申家的解药，那个人就得死。那么这是自己妹妹所为呀，可是他们认差了，找妹妹找不到，找到我这儿来了。哼，我这妹子又给我惹了一件麻烦，不过既然是妹子想打的人，那这人就该死啊，何况他们又对我无礼，他们这就是找死啊，我怎么能够轻饶他们呢？这个女人心里边想着歹毒主意，可是表面上却显得很和蔼。韩少掌门，你能肯定是我把你的弟兄打伤的吗？这时候韩洞天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先头会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打扮和这个不一样，再说举止动态也不一样，那个显得呀有点下界，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你看这个气度从容，雍容华贵，真像一个贵夫人，但是她的长相却十分相像。韩洞天用手一指，不是你又是谁？玉流星把话接回来了，韩少掌门，我插一句， 你说你们弟兄被人给打了。

0: 也就是被一个女人给打了。是什么时间打的？
1: 一个时辰前。
0: 不对了，玉律星乐了。他本来还想，这可能是甘母过去的仇人，甘母用毒药暗器把人给打了，如何如何。现在一听，他如释重负，喊上掌门人：我的甘母亲和我在一起已经有两个来时辰了，我们驾车往前来，我们娘俩同时在车上坐着，我的哥哥赶着车，我是寸步未离，我可以作证，你认差人了，你赶紧去找那个仇人。你要如果还在这个地方耽搁时间，你手下的人可就必死无疑。玉流星还觉得自己啊，为干娘作证那是深明正义，可是他哪知道啊，这样一来他保护了申梅梅，而也就害了山西衡山派的人。只见这少掌门韩洞天犹豫了一会儿，把衡山四秀叫过来了，他们小声合计了几句，然后韩洞天冲着司徒夫人一拱手：这位夫人，冲您这么一说，我们是走了眼了，既是这样，我们对不起您，刚才言语冲撞，望望多多担待，我们告辞了。来，抬上走。手下人赶紧又把中毒那几个人抬着，这要找申双双去。且慢。
1: 哦，夫人，怎么
0: 您不让我们走，您还怪罪我们吗？我们弟兄被打伤了，一时心急看走了眼。您不，我不是要怪你们，我是要帮你们。说着他的怀里边啊就拿出了几盘药，这药都是追魂钉的解药。那申双双打伤的人，申梅梅的解药那能解了，他拿出来了，向前一递：韩少掌门，虽说我们是头次相见，不过我们久仰你父亲韩掌门的大名，提起你们父子来我们很敬重。虽说人不是我们打的，但是我这解药是颇为好使，你给你的弟兄们吃进去吧。说着话他向前一递。韩洞天真没想到自己这么骂人家，又腰腹又受死，人家还能给药，当时是感激万分。可他又犹豫，心里话这药能好使吗？但他把药接过来了，玉流星在旁边心里边热乎拉的，心里你说我干娘这个人多好，半道救了我了，现在他不但不责怪人家还救人家，我有这样的干娘，我就觉得他跟我亲母亲一样。其实这个司徒夫人申梅梅当着玉流星的面给药，这也就是迷惑玉流星，让玉流星打内心里跟他亲近。哎，这一手果然奏效，药一吃进去，脸上的黑气就往下去，中毒的人这就缓过来了，虽然行动不自如，但是眼瞧着死不了了。韩洞庭夸就跪起来，周围这些人不管老的少的全都给他们三个人跪倒。司徒夫人一看，哎呀，各位快请起，快请起，他挨个缠，把这些人全都缠起来。我有急事，我要上车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心儿上车。哎，母亲。玉儿随着干娘我上车吧。哎，这玉流星心中是特别兴奋，心话干娘做好事跟我做好事一样，这就叫救困扶危呀。啊，咕咕咕，华贵的马车绝尘而去。玉流星他现在坐在这个女人的身旁，时不时的他侧过头用敬仰的目光看着这申梅梅，心想我得找个什么机会把我真正的身世，把我这个女孩的身世告诉我这位干娘呢，我不应该再蒙她了。可是干娘她也不问，你可我也不好意思说呀。玉流星他

0: 是特善良，这就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现在他看着这个沈梅梅，而沈梅梅心里边却从心底生出了一种得意，自觉不自觉的在这个女人的这个眼角处露出了一丝笑意。你要仔细看，这种笑意是多么狡诈歹毒。说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了山西衡山派这二三十人现在已经死了。就在他挨个一掺的同时，他给下了毒药。你看这个女人明着她救了几个人，可是她这么一转圈把毒药啊撒下来了。前文书咱说过，陕西申家下毒的手段是四川唐家传出来的，就是申家姐俩是申家这一代两个女贼，草菅人命，无所不用其极。二十几位衡山派的侠剑客是一时丧命，当时他胆完药了，他就怕这些人马上死去让玉律性看到，这才赶紧上车。现在他已经跑出去十几里地，后边那些人药就犯了，你一倒下我趴下，有的恶心吐，有的当时就昏过去了。韩少掌门是第一个死去的，因为他面对面离得近，中毒最深。咱不提他们，单说沈梅梅和他的儿子欺诈了玉流星，够奔北京城。非一日，这一天他们来到宣武门外，这就准备进城。可是突然间沈梅梅一声低叫，这一声低叫显现出来她的惊讶惊慌和恐惧。心儿快停车！司徒星从来没听到过他母亲这种语音，当时他也一吃惊，回头看他娘，那个脸刷一下就变白了，好像大白天见了鬼一样。他们顺着这个沈梅梅的眼光往前看，就见在宣武门旁边站离人。沈梅梅因为见着这个人了，才吓得魂飞魄散。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 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0: 司徒夫人申梅梅和她的儿子司徒新带着玉流星魏小南来到北京城，可是刚到宣武门处，申梅梅就看到宣武门旁站立一人，当时她就吓坏了，浑身发抖，脸色发白，惊叫连声，心想怎么这么倒霉，怎么碰着他了。那说到底儿看着谁了，把如此狂妄的申梅梅都吓成这模样。只见前边站立一人，有40多岁，上中等的身材，要离老远这么一看，这位啊还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是只要看得清楚，就见他脸上布满了刀疤剑痕，他这个容颜已经被毁了，但是惹人注目的两只眼睛是寒光四射，眼眶往里边弄弄着，这眼珠往外鼓鼓着，皂白分明。他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长，肋下悬剑，这不是别人，正是20年前横行武林的魏华雄。本来在过去，这个申梅梅还想跟这魏华雄，但是他妹妹申双双抢了先了，他也就退出了，他把魏华雄也就当成妹夫。但是现在不然了，现在他妹妹跟魏华雄啊说是分手了，那么自己呢 玩了个花招，把魏华雄的女儿玉流星给骗到身边，收玉流星为干儿，玉流星呢认自己为干娘，自己拿着玉流星想以后找机会挟制这个魏华雄，让他出头露面，帮着自己去打一些练武术的。是不是魏华雄知道我欺骗了他的女儿，在这儿等我呢？想魏华雄的武功比我的丈夫司徒烈可不低呀。你别看我手段高强，我所有的招不论是武术还是使毒，在这位跟前不好使。武术我跟他没法比，论下毒他跟我妹妹搁一块儿过了十来年，我们家啥毒他都会用。你说他真要是向我发狠出招，我和我儿子不就完了吗？哎，看到魏华雄想的这些，这申梅梅才如此心惊胆战。可是他猜差了，魏华雄并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玉流星在这个车上，而玉流星看着魏华雄了，一看这个人长得也挺丑，脸上又是一道刀印又是一道剑印的，就没愿意多看。他哪知道啊，这就是他生身之父。那说魏华雄怎么来北京了？魏华雄来北京，他就是为了杀掉自己夺妻的仇人铁剑追魂胡雪松。他猜测北京城群英会要聚集了很多练武术的，那这一道奔北京来，大半拉中国那都已经被惊动了，许多拎刀跨剑的练武人都云集于京城，可能胡雪松也来，如果他要来了的话就借机把他杀掉，再看看在这个场合还有多少自己的仇人，是仇人就全杀。因此魏华雄才来的北京城。现在他并没有看到车里边坐着的申梅梅和玉流星，他只是看着来一辆车，那转身行，他顺着大门他就进了北京了。他进北京就打听哪儿是四海武馆，因为这一次群英会是由武馆那教师爷楚航楚远行与山东的老侠客孔自道牵头发下的绿林请柬，因此要想找到什么胡雪松就得上武馆来找。群英会召开的日期是冬月28，定在这一天，据说这一天是吉祥之日，大家聚会有利。那么距离这一天呢还有几日呢，有许多练武术的早来了，还一些没来的。这魏华雄是打听来打听去，人家告诉他四海武馆就在前门外，离着前门不远，他取道就奔武馆来了。那说铁剑追魂胡雪松来没来？来了，不单说他来了，他还带着夫人玉风儿陈碧清与小女儿胡香明一起来的，这是举家前来。这胡雪松早在一个月前就接到了老朋友儒侠客孔自道的请柬，让他到北京城赴群英会。这胡雪松跟孔自道一是老相识，再一个孔自道比胡雪松算是大半辈的人，他们俩相互间都特敬重。本来胡雪松在苏州城隐居，他不愿意再在人前背后啊这露什么面儿，露武术。因为自从娶了爱妻玉风儿陈碧清后，夫唱夫随，带着小女儿过着安静的日子，是其乐无比。但是老朋友相约，那不能不捧这场啊，他就来了。妻子没来过北京，他也就带着妻子来想游玩一番，小女儿才16岁也张罗要来，就这么举家都来了。但是到这一来他就后悔了， 说为什么呢？按说

同自道，那跟自己也挺热情。四海武馆这教师爷出远航，那更没说，把自己是另眼看待。但有一节，他看着这孔自道与那个东岳大侠郑子豪经常到统领府，也就是申公泰的申府去做客。在这一点上，胡雪松有想法呀。他想，江湖的侠剑客遇官面的人，那叫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咱们江湖上很多练武的志士都深受朝廷的迫害。你说你江湖的老侠孔自道，你老往那个统领府去干嘛呀？大概是他跟统领府这申统领有交情，但是有交情也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既然来了还不好半道就走，胡雪松哪里猜得到这个孔自道是假孔自道。他这次来是被这个假孔自道下了一道请柬给骗来的。群英会背后的密谋者乃是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申公泰和郑子豪与这个假孔自道商议，要借这次群英会拉拢江湖侠剑客为朝廷所用，说能拉过来的则拉，说拉不过来的则杀，一定要借助这次武林之会要平定江湖之人。申公泰为了这次群英会，他投入的可很大，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他都不惜代价把那大鹏山司徒烈两口子都办来了。而且他还许愿，只要司徒烈帮着他把反对他的人给打垮收拾掉，就推举司徒烈为天下武林盟主。现在就这铁剑追轰胡雪松大侠住在给他单独安排的离着四海武馆不太远，只是隔着一趟道的一座别墅。他不愿意住在武馆里，也不愿意住在店房里，哎，住在这儿很静。这套宅院乃是武馆武师楚航的，每天早晨晚上楚航都到这地方来跟他请安，就自己来不了也得让儿子楚大勇来看望看望。现在胡雪松就跟他的爱妻陈碧清坐在屋里边谈论着一些事情，从谈论对孔自道孔老侠的一些不解，到谈到已经多年不见面的儿子胡欢，谈来谈去两口子都叹了口气。为什么呢？他们没有说就想到了魏家。你看儿子胡欢在魏家学艺呢，想到了魏家就想到了死而复活的魏华雄。胡雪松现在的妻子陈碧清过去是魏家魏华雄的妻子，后来两个人算离开了，现在他投奔了心上人胡雪松，俩人已经过多年了，还生了个宝贝女儿胡香明呢，香明都十几岁了。他们两口子一想到魏华雄都不言语了，因为他们知道魏华雄这一次出头肯定是冲着他们来的，真要是面对面，是动手是不动手呢？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复杂，他们夫妻二人内心比较沉重。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哎，来了客人了，是小客人，谁呢？乃是申公泰申统领的两个贵公子，大公子叫申仪，二公子叫申芳，另外还一位小女子，这个女子乃是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本来郑红霞没跟他爹一起到北京，过后让他爹接来的，现在他们这三个人进来先给两夫妻请安。

然后这大公子申仪又抱拳施礼：“胡叔叔，我父亲说他那公务比较繁忙，一时间不能到这儿来看望您，让我们先来给您施个礼。”说着话又俯身施礼。虽说胡雪松对官面的人呐，他拒之千里，可是一看人家公子彬彬有礼的说着这个客气的礼貌话，这心里边啊也感觉到这孩子不错，他欠了欠身。哦，公子不必客气，旁边看坐吧。可是郑红霞掩着嘴乐了，他这一乐，陈碧清瞧瞧他也笑了。哎呀，这孩子乐什么呢？沈娘，我呀揭穿刚才这位公子的话，他父亲根本没打发了过来看望，是他们哥俩合计着让我来找香明姐姐，我们一块儿啊到西山去玩儿。没成想他到这儿啊，他竟胡编。申一听回头瞪了他一眼：“你是没听到我父亲呢跟我说什么？我父亲早就要过来看望，只是没有时间。我父亲还说要邀请胡叔叔到我们府上啊去做客呢。”胡雪松是捻然一笑：“哈，好好好，你们不要争抢了。”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女儿：“香明，你愿意出去玩吗？”他曾经告诉过女儿说北京城啊这地方挺大，也比较乱，不要乱走。等群英会完了以后，爹娘陪着女儿好好玩一玩。他回头问女儿的意思，就是让女儿说明不愿意去。胡雪松这个人读了很多书，场面见的也多，现在来的北京他又加上了谨慎，他一想自己要一口回绝，就是不让女儿跟着申家公子去，申家公子可能回去就跟他爹说，他爹就会有想法，就想我胡雪松怎么这么冷淡他们爷们儿呢。当然我倒不在乎他怎么想，可是犯不上。他回头问女儿愿不愿意去，这小丫头啊她就愿意玩啊，一看爹问她就以为爹同意了，当时乐得蹦起来，拉着郑红霞的手：“我愿意跟郑家妹妹一块儿去，爹娘，那现在我们就走吧。”哎呀，这胡雪松看了看妻子陈碧清，这陈碧清一想，大白天北京城能出什么事儿？让女儿出去玩玩也行，他就点头同意了。胡雪松没法阻止了，嘱咐他们是早去早回。这四位岁数不大，两个申家公子十七八岁，他们俩十五六岁，骑四匹快马离开此处，够奔西山。可是他们走了没有过半个时辰，大门敲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请问胡大侠在宅院之内吗？哦，胡雪松一听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着过，不知道是谁。他这个宅院里边没有下人，本来那五师楚航准备给他派几个人伺候他，他不用，他觉得不方便。现在有人敲门，他打上方出来把门开开一看，哦，是他。外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满面红光，长挺魁梧，脸上还冒着油，胡子梳得也挺好，穿着打扮挺阔绰，手上还挑着个翡翠大扳指。一看这位啊就挺富足的，胡雪松跟他见过一面，刚来北京，孔自道遇楚航楚远行给自己接风的时候，这位作陪当时引荐，他是统领府的大总管，叫葛志彪。当时一听说他是统领府的，胡雪松就跟他没有表示亲近，只是敷衍几句。没想到这位现在来到宅院相见，胡雪松看看他一抱拳：“哦，我当是谁？原来是葛大总管，不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哎呀，何谈指

0: 教二字。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我要跟你们夫妇商议。哦，那里边请吧。霍雪松也不好站在门口再跟人谈呢，往里边让吧。他妻子回避了，就他们两个人呢到屋里边谈唠。分宾主落座，胡雪松再次抱拳：“大总管，不知你有何吩咐？”“哎呀，吴大侠，您别再客气，你要再这么客气的话，我就没法开口了。有一件紧急突发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哦。”胡雪松一听紧急突发，看来这事不小啊。“大总管，到底什么事儿啊？”“我们手下的人在西山望花台附近发现了浪子胡欢的踪迹。”“胡大侠，你知道胡欢这个人吧？胡欢是这两三年在江湖上蹦出来的一个恶小子，这小子一出来是危害武林。据说他打了七星烟云谱，破了北斗烈火寨，捉住了饮马川刘川主，把脑袋割下，而且还大闹山东兖州郑大侠的花堂，抢走了人家的媳妇儿玉流星。这小子不但坏，武术还高，就郑子豪跟他一招就被人打趴下了，抱头吐血。我们这次群英会大家聚在一起，一是诸位近乎近乎叙叙旧，新朋友啊也认识认识，最主要一点是为江湖除害。既然胡欢已经在西山露面，咱们就应该齐心协力把他拿住。他这说着，胡雪松那心就来回一颤。胡雪松心想，你们不知道，胡欢是我儿子，9岁的时候被魏华雄给打得重伤，最后让老爷子魏东川给救走了，带到山东泰安去学医，那他属于魏家弟子了。10几年过去，我没有看到我的儿子。前不久我听说我儿子出事了，做出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一些人是赞佩我儿子武艺高强，也有许多人说我儿子横行霸道，但是我心里边有个谱，我认为老爷子魏东川他教出来的弟子，我的儿子是不会走邪道的。可是自己毕竟没有见到儿子，和儿子相谈，问明儿子怎么回事，那么别人说儿子坏，自己也不能为儿子辩驳，况且我跟魏家之间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还不应让外人所知。现在一听到他说儿子在西山出现了，心头涌起了一种特殊的感觉，那是一种父子之情，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西山与儿子相见。这时就听着这总管又说：“胡大侠，胡欢这样的人只有您亲自出手才能把他拿货废掉，您要不去的话，恐怕他就得溜了。”胡雪松是恭谦的一笑，摇摇头：“哎，总管您高抬我了，要说我这个名头似乎不小，可是实际能为并不太大，真要见着那胡欢，我还不能是他的对手呢。再说你统领府不有很多高手吗？你们那面人去足矣。”“哎，吴大侠，这是在您的跟前，没外人我说。统领府吃官饭的有几个下过苦功练武术，说现在郑子豪在我们这府上的，那郑子豪牌子挺亮，掌剑无敌东岳大侠，
1: 狗屁不是。
0: 他能够拿住胡欢吗？说有那个孔子道，当然可以，孔老侠那是没说，但是孔老侠他能战败胡欢，但是胡欢跑他可不一定能堵住，因此您需要跟他联手，说什么你也得去。现在我们那边已经去了100多

侠剑客，孔老侠和郑子豪也都已经赶去了，我已经把马给您准备好，您够奔西山去吧。我们统领县的晋朝见驾，他不在我们统领府，要在统领府他会亲自来请您的，刻不容缓，您别犹豫了。此时胡雪松已经拿定主意，是立刻前往。那说他真想帮着统领府那些人捉自己儿子？不，他是一听到人家那边去了许许多多的人，去围剿自己的儿子，真要是那孔自道、郑子豪这些人一下手，胡欢一身都是铁，他能免几根钉？说儿子要让这些人拿住的话，是有死无活呀。那不行，我得亲自赶到那儿，即使我不想明着帮我儿，我暗中也得帮，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跟他们翻脸，我也不能看着我儿子死在西山。就这样啊，他是毫没犹豫，跑到外边上马就够奔西山而去。哎，总管一看挺满意，他就怕劝说不明白，他这几句话他还去了。但是这个总管和胡雪松他们前脚离开了这座宅院，后脚胡家这座别墅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40多岁，满脸都是刀疤剑痕，他不是别人，正是胡家天大仇人魏华雄。魏华雄来到了北京城，他这次来北京城主要就是为了杀夺妻的仇人铁剑追魂胡雪松。胡大侠他猜测着北京城冬月28召开群英会，像胡雪松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能不来吗？只要他来了，我就当众废掉他的性命，一是解我心头之恨，再一个我要让天下练武人知道我魏华雄就高于他胡雪松。这魏华雄打听到要召开群英会的地点，四海武馆就在前门外，离前门处不远，他就顺着这个道往前走。可是他不知道离这个四海武馆隔着一趟道后面有一座别墅，现在胡雪松夫妇就临时住在这座宅院里。魏华雄就贴着门过去了，他奔武馆而去。先撂下他不提，回头咱说一说遇风儿陈碧清。这陈碧清他过去就是魏华雄的妻子，夫妻不和，现在陈碧清已经改嫁于胡雪松，夫妻还生了个女儿，已经15、16岁了。现在陈碧清一个人在宅院上房内坐着，丈夫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她不由得想起了心事。那么说她多年来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大女儿，那也就是玉流星魏小楠。那说想当初他抱着女儿到河边去玩耍，就遇着了恶贼长剑无敌的郑子豪。郑子豪调戏自己，自己认可入水一死也不能受辱，可是自己跳到水里以后没淹死，被别人给救了，但从此以后这女儿就不知下落。后来自己大难不死，回到了公爹跟前，一是向公爹打听女儿的下落，再一个也是要跟公爹说明不在魏家待了，和魏家正式的提出来要解除这种婚约。那说当年
还没有离婚这个

而总而言之就这意思。当时更古七人魏东川就默许了，他没有指责儿媳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怎么样，他只说了一句，说

一听，是离开魏家出山东，辗转流离，最后赶到苏州，终于和自己的心上人胡雪松缔结良缘，这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陈碧清他正想着这心事，就听外边大门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请问胡大侠在里边吗？哟，陈碧清一听赶紧缓过神来，打上房出来到门这儿一打开，外边是个小伙子，20多岁，长挺魁梧，浓眉虎眼，一身短打，一靠肋下带着刀。他认识这个小伙子，乃是四海武馆楚航楚远行的儿子，叫楚大勇。他经常陪他父亲过来给请安。一看楚大勇，陈碧清笑了，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勇啊，有话进来说吧。哎，这楚大勇拱拱手，他就进来了。婶婶，现在武馆来了一位客人，到这儿了，说是专访胡叔叔胡大侠的，我父亲这才答复我过来，要请胡大侠，我的胡叔叔到武馆去见朋友，大家呀要在一起饮宴。哦，两个人一边往上方走，他这一说，陈碧清这心里边啊就轻轻的那么一动，不由得问了一句，是谁来专访你胡叔叔啊？哎，要说起这个人呐，还真有一些神秘。他姓魏，叫魏神魔。你说听他这名儿可真有点意思，魏神魔，你说谁能起个名叫神魔呀？要一念白了啊，那就念成魏神魔了。他这随便的说着，可哪里知道陈碧清的脸色就变了好几遍，心就遮了好几个个。他一听到姓魏，他就马上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自己过去的丈夫，也就是现在自己丈夫的仇家魏华雄。早就听到有个消息，魏华雄是死而复活，扬言要杀死胡氏父子和武当派的一些侠剑客，和所有与他为仇的侠剑。自己因为这件事情老在心里边压着，所以说一听有人来专访就往这想，又一听姓魏，这心里可就没了底儿了。这时候他俩就已经进上房了。楚大勇一看屋里边没有胡雪松，婶婶，我胡叔叔他上哪里去了？啊，你胡叔叔出去办点事儿，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哦，楚大勇一听，原来胡大侠不在屋，要知道不在屋我就不进来了。玉峰儿陈碧清就没有说明胡雪松现在是够奔西山帮着什么统领府的那个大总管去围斗胡欢。其实胡雪松是明着围斗胡欢，暗中是帮着胡欢去了，因为他们是父子啊。但是这件事情就复杂了，所以说陈碧清他没有跟楚大勇说明。楚大勇感觉到有点为难，你看叔叔他现在不在家，人有朋友来专访，这怎么办呢？哎，那好吧，婶婶，那您歇着吧，那我回去跟我父亲他们说一声。哎，你站住，我问你，那个姓魏的他是哪里人呢？没说，听口音有点山东味儿，可是也有点山西味儿，有点南腔北调的，看来这位走的地方不少。哦，陈碧清一听有点山东味儿，那魏家就祖籍于山东啊。那他多大年岁，长得什么模样？

0: 珊珊，看来您还挺注意这个人，不过您是没看到，您要看到啊，得吓一跳。怎么，这位，他长得可面目狰狞，脸上啊左一道刀疤，右一道剑痕。不过，这位派头可不小，你看40多岁，看他那意思，就好像天下没有一个猎武人比他还高，啊，谁他都瞧不起。哦，那他说没说他是哪个门派的？说了，他说他过去没门，自己练的武术，这次群英会上他要自己创个门。神神，你听这位狂不狂？他这么说着，陈碧清冷汗已经冒出，此事他已经断定了，这位不是别人，肯定就是那个死鬼魏华雄。从他这个年岁到他这个性体，天下除了他不能办这事儿。楚大勇告辞回去了，这时候天就黑下来了。陈碧清左等胡雪松不归，右等不归，他又想着这魏华雄到底是不是他，弄不明白。真要是他的话，他肯定是为自己的丈夫而来。虽说丈夫号称叫铁剑追魂，一把宝剑成名30年。
1: 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际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际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气版本复兴。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吸反转复吸。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未满周岁的亮作继位以

外戚莫葬额旁，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地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而且呢，他还大捞外快，在宋夏交界的曲野河西岸上，把双方已经约定好的70里缓冲地带的闲田大部分占为己有，那真是祸国而肥己。然而就在他大捞横财的时候，新的情况又发生了。元昊死后，太后莫葬氏不甘寂寞，和李守贵以及保持多乙勾搭成奸。李守贵曾经是莫葬氏的前夫野利玉起的长出纳，就是账房先生。保持多乙呢，则是元昊的侍从人员。莫葬氏在戒坛寺出家为尼的时候，此人就出入无所见，早就跟太后熟识了。史书上说呀，莫葬氏既通守贵，又通吃多乙。守贵愤怒，于是杀吃多乙及莫葬氏，这完全就属于一场纯粹的情杀。莫葬皇后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情夫的手里。后来呢，莫葬额旁为了给自己妹妹报仇，把这李守贵全族给诛杀了。当时小皇帝亮座已经9岁了，莫葬额旁虽然报了仇出了气，但是呢也失去了莫葬太后这样一个靠山。为了能继续控制小皇帝亮座，莫葬额旁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亮座做了皇后，而莫葬额旁呢则以国丈的身份继续兼任国相，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从此诛杀有己，臣民咸畏之，他才是掌握着皇上才能有的生杀欲夺大权，全国的臣民都在他的淫威之下。西夏懿宗多都三年，亮座12岁，开始参与国事。当时的六宅使高怀正、毛维昌的妻子曾是亮座幼儿时的乳母，所以呢这两个人就受到了亮座的宠爱。史书上称，二人视其宠，始与国事，或采民间立弊文。就是说他们参与朝政，并把民间和大臣们一些议论及时的转告给小皇帝亮座。这莫葬额旁对这件事儿可是极为不满，于是呢他借口高怀正放高利贷，毛维昌曾穿了元昊的龙盘服，图谋不轨，就把这两个人啊逮捕处死，并诛其全家。亮座马上出面制止此事，但是呢额旁不听，还是把他们给杀了。他说明当时夏国的权力还完全控制在莫葬额旁的手中。史书上说，亮座一长而骄，心计额旁专。那随着亮座年龄一天天长大，对额旁的专权也是日益不满。额旁父子也担心懿宗亲政之后对他们不利，双方的矛盾和冲突逐渐的激化了。这个时候呢，又有传言说亮座和额旁的儿媳妇梁氏私通，额旁得知以后十分的恼怒，阴谋又杀死亮座，夺取西夏政权。没想到这件事呢却被他儿媳妇梁氏啊告诉给亮座了，说额旁将叛，于是亮座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当时呢有个大将叫曼咩，他的官呢高于额旁，但是势力却在他之下，但是他跟这个额旁两个人关系很不好。亮座于是呢便和曼咩结合，举兵擒获了额旁父子。莫葬氏的族人有的在外任官的也被义王打尽，

额庞的女儿莫藏皇后也被处死，亮作一举夺回政权。因为梁氏呢忠于自己，所以呢把梁氏了娶回了家当妻子，迎娶梁氏为皇后，任命梁皇后的弟弟乙埋为家相，成为了皇宫的总管。刚刚14岁的夏懿宗亮作开始亲政了。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夏懿宗亮作亲政以后，为了巩固西夏国家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其一是改藩礼为汉礼，提倡汉文化。西夏懿宗多督5年10月，亮作下令西夏国人停止使用党项族的藩礼，改用汉礼，并派遣使臣向宋朝上表陈告，自言慕汉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说他十分的仰慕汉服衣冠，明年会见宋朝使者的时候呢，我也要穿上汉服来相见。第2年4月，亮作又派使者向宋朝进贡骏马50匹，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10本，求九经、唐史、册府原规，以及宋政治朝贺仪。宋仁宗诏赐九经，将其所献的马匹如数退还，表示一个大国之君的大度，以及对亮作汉化政策的支持。后来呢，又将国子监所印的九经及孟子正义、医书等等赐给西夏。不久，亮作呢向宋朝上书，希望上主，就是要求呢宋朝能够下嫁公主，实行和亲政策，以便进一步的密切双方的关系。宋朝以常赐姓不许，就是说呢，朝廷已经赐给西夏皇室为赵姓了，根据汉礼同姓不婚的原则，宋氏的公主不能下嫁夏朝。西夏巩化元年，亮作宣布改用汉姓，仍用唐朝所赐之姓李氏。我国西北地区自西汉以来就不断地得到开发，5胡16国时期曾先后建立过几个政权，唐代呢这一地区继续发展，其汉化及封建化程度已经和中原地区啊相当的接近了。亮作之所以采取这些汉化措施，正是为了适应当地封建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适应西夏人民和统治阶级日益汉化的要求。这些措施对于加速西夏社会的封建化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二呢，是增汉官，用汉人。在西夏境内，党项族虽然是统治民族，但占人口多数的还是汉族。此外呢，还有回鹘、鞑靼、吐蕃等族。逐步建立的藩汉联合统治一直是西夏统治阶层的立国方针。早在李继迁、元昊时期，他们除了设藩官之外，就曾前设中官，仅益国人之体，趋炎儒释，践行中国之风。亮作亲政时的中央官制基本上承袭了元昊建国初期的制度。但是为了进一步实行汉化政策，也增设了一些相关的汉藩官职，比如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几乎和唐宋官职啊基本上类似。
从而呢使得西夏的中央官制比建国初期更加的完备了。在增设官职的同时，亮作还十分的注重重用汉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包括由宋朝投降过来的官员。比如西夏巩化三年，亮作在进攻宋朝秦俸禄时俘获了汉人苏立，因其是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便立即授以官职。

根据史书记载，亮作经常收纳宋人与之出入，起居亲厚，多置中国物以于其意，此非庸人所及。可见呢，他重用汉人，亲近汉人的做法在当时并不为一般人所理解，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反潮流精神的。但他却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夏改藩礼为汉礼的汉化改革，是和当时社会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的。第三是什么呢？是划地界，复榷场。由于俄庞侵占曲野河边界的耕地，宋朝呢屡次要求划定边界，俄庞置之不理。西夏义宗多都元年，俄庞出兵大败宋军，后来呢俄庞进而占据曲野河边。到第二年，俄庞提出将曲野河边20里地退还宋朝，双方划定边界，宋朝不答应。总之啊，由于权臣俄庞侵占边界土地，致使西夏和宋朝曲野河交界这一带的百姓长期不得安宁，两国还因此引发了几次战争。西夏多都五年，俄庞被处死以后，义宗立即派吕宁前往宋朝，双方很快议定恢复旧界，在边界地带设立堡寨，双方人民不得再在边地耕作。边界划定以后，双方又在多都七年恢复了榷场，恢复了已经停止多年的互市贸易。榷场是宋政府在宋夏边界地区啊特别设立的贸易机构，专门派官员来管理，检查出入境货物，征收商税，进行大宗贸易。双方经过榷场交流的商品有很多，其中包括马、牛、羊、骆驼、茶、盐、布匹以及药材等等。互市呢则包括这种政府管理的贸易和民间贸易，目的也是让双方人民互通有无，一般称为茶马互市。通过这一种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夏各族和北宋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还有利于边界的安宁，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西夏建国前后，绞丝罗统治下的吐蕃占据河湟以及甘南一带，尤其是河湟地区，地势险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西汉以来呢，这就是西北各族互相角逐之地。西夏建国以后，这一带呢又成为了宋夏两国必争的战略要地。宋朝推行连播治夏的战略方针，多次派出使者和吐蕃各部联系，使之与宋结盟，出兵助讨西贼。亮作统治期间呢，由于西夏收纳了绞丝罗的叛降之人，而和亮作敌对的辽又和吐蕃结为了姻亲，故而呢西夏和吐蕃发生了几场战争。但南侵吐蕃的结果，亮作却是损兵折将，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西夏巩化2年，宋朝河州刺史王韶攻占了西河，降服了洮河以西的

吐蕃部落，其中呢有一部的首领不服，将其领地及兰州地区献给了西夏。于是夏义宗亮作转而与吐蕃联合协力抗宋。这一年的七月，亮作借口宋朝官员有意侮辱西夏使者，率兵十万攻入宋境，杀宋军数千，掠人畜万计。西夏拱化三年，他又派兵万余人深入庆州，进攻王官城，被宋军击败，无功而还。这一年九月，亮作又亲自率军数万进攻庆州大顺城，围城三日，一时没有能够攻下。亮作亲自督战，宋军用强弩射击夏军，亮作中箭受伤。根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亮作受伤之后啊，曾经到过一座佛祠中包扎，一个叫花子曾见过他血流于踝，就是血都流到脚踝骨上了，让他的手下人为他裹上伤，背着他走了。夏军也是无心恋战，纷纷败退。西夏惠宗乾道元年三月，亮作派使者向宋神宗献方物谢罪，表示今后呢，我们将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了。宋神宗答应和西夏讲和，赐绢500匹，银500两。但这年五月，西夏随州监军司韦明山被其部下胁迫，以随州降宋。亮作派兵4万征随州，在大理河打了一仗，被宋将种鄂击败。亮作于是加强了和随州相邻的银州的守卫力量，并用反间计诱杀了宋朝的边关将领杨定。这一年12月，亮作因伤重而死，年仅21岁，在位20年。宋军占领随州，成为此后宋夏长期外交纠纷和军事冲突的焦点，揭开了西夏中期对宋50年战争的序幕。西夏书事概括介绍了夏义宗的一生，并给他很高的评价，其中说呀，亮作生为周岁，突遭大故，三将分治，势比连击，母族专权，形同卧虎，而数载之后，既能亲揽大政，坐收兵权，见契丹之强则视之，真俄旁之叛则诛之，尊大汉礼仪，以耕番俗，求中朝典策，用养华风，其文治武功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对于他杀莫藏、立粮食、好色灭伦，也进行了适当的批评。应该承认啊，这一评论既肯定了亮作的政绩，也指出了其失误与不足，不失为一种比较中肯的看法。

夏懿宗以一岁幼龄即位，其母莫葬太后及其家族专权，是一个在内乱外患中成长起来的名副其实的小皇帝。他虽然屡遭大难，但亲政之后却锐意革新，对西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上幼年即位、几经波折的小皇帝还有很多，其中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九岁即位，曾被俘于敌国，又通过政变复辟成功，一生的经历可谓千回百折。在下期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历

历经磨难死里逃生的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在中国历史上，幼年继位几经波折的小皇帝有很多，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其中的一位。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英宗即位，经过了67个年头，这中间出现了仁宗和宣宗统治时期的仁宣之治，明朝的统治已经得到了巩固，正处在发展繁荣的时期。明英宗朱祁镇即位的时候虚岁9岁，实际上呢也就7岁多，他的年号是正统，所以民间又称他为正统皇帝。由于即位之初年纪太小，您想啊，7岁多的孩子放在现在也就上个小学2年级，刚戴上红领巾，那哪里主持得了朝廷大事啊？所以呢就由他的祖母，也就是宣宗皇帝朱瞻基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同时任用前朝的3位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这3个人被合称为三杨，他们恪守先皇旧制，革除前朝的弊政，使明朝的统治进入到了昌盛时期。但是这种情况时间很短，就如同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过去了。随着太皇太后张氏的亡故，宦官王振开始专政，明朝的统治也开始出现了动荡不安的状况。按理说呀，这个明英宗朱祁镇应该是一位太平天子，可是他却偏偏命运多舛，身处太平盛世，却是历经磨难死里逃生。他活了38年，遭受了3次大难。正统14年，蒙古瓦剌入侵，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也想建立盖世的功勋，就下令亲征。结果呢，在土木堡这个地方被瓦剌军打败了，他成了俘虏，被蒙古人囚禁了1年多的时间。异母兄弟朱祁钰在这个时候即位成了皇帝，叫景泰皇帝，英宗丢了皇位。景泰2年，英宗被蒙古人给放回来了，景泰皇帝呢就把他安置在了南宫，历时7年之久。天顺元年，英宗发动了夺门之变，废掉了景泰皇帝，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同时改元叫天顺，意思是呢让自己今后的皇帝生涯能够一帆风顺。然而事与愿违，天顺4年又发生了石亨和曹吉祥叛乱，史上称石曹之变，那可真是一波三折呀。从此明朝的统治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

明宣宗朱瞻基是成祖朱棣的嫡长孙。据说呀，当年朱棣之所以传位给懦弱体虚的太子朱高炽，就是因为对朱瞻基这个长孙相当的看好。然而朱瞻基继位以后却得了一个蛐蛐皇帝的绰号，由此可见啊，他是多么的不务正业。同时也许由于服用丹药的缘故吧，朱瞻基结婚八年，尽管是妻妾成群，却是没有一个儿子。这件事儿啊，急得他是抓耳挠腮，他最怕的就是断子绝孙，皇位无人继承。宣德二年的十一月，一位宫女儿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哎呦，朱瞻基得到这个消息啊，嘴都乐得合不拢了。他为了提高儿子的身份地位，就让他的爱妃孙氏把孩子抱过来养育在宫中，对外呢就说这孩子是孙氏生的。而孩子的生身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史书上根本就没有记载，想必早就已经无人知晓了。朱瞻基给这个小皇子取名就叫朱祁镇。这小家伙生得白白胖胖，有点像画上那个寿星老，大脑袋大背头浓眉大眼。史书上介绍说他精如点漆，高高的鼻梁，大嘴巴，一哭起来呀，声若洪钟，传出好远。朱瞻基说孩子长得跟他小时候一样，啊，越看越像自己，将来一定是又聪明又能干，准是一位太平天子，把他视若掌上的明珠。宣德三年二月，朱瞻基下令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呢，这朱祁镇还不满三个月呢。朱瞻基的皇后胡氏因病没有生育，而孙贵妃呢，明眸皓齿，面若桃花，光彩照人，在朱瞻基成群的妻妾后妃之中啊，如同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深得朱瞻基的喜爱，那是宠冠后宫啊。朱瞻基为了确保朱祁镇能够顺利的接班，稳稳地坐上皇帝宝座。在册立皇太子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废去了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这样经过一番精心的包装之后，朱祁镇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朱瞻基的嫡长子。这个嫡长子就是指嫡妻生的长子，按照封建的宗法制度，这可就是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人了。朱祁镇一年小二年大，转眼间就五岁了，比起同龄的孩子呀，他是长得又高又大，百精百灵，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超强。朱瞻基为了培养他，开始让他读书识字，派自己最信任的大太监王振去东宫做太子的启蒙老师，同时呢还照顾小祁镇的生活起居。太监王振啊，他当过宫中女学的老师，教宫女儿们读书识字，宫女儿们都叫他王先生。王振照顾皇太子，那可真是尽职尽责，忠心耿耿。他除了教朱祁镇读书识字，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闲暇没事的时候啊，他就给朱祁镇讲讲历代的君王故事，讲的那叫一个绘声绘色。小祁镇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总是猴在他的身上，有时候听累了呢，

就趴在他怀里睡觉。他教育朱祁镇啊，将来长大了得像太祖太宗那样，以武功来平定天下，用文治来治理天下，能够流芳万世。这一切都在朱祁镇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祁镇对王振的多才多识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宫女们一样，都称王振呢为先生，而不直呼他的名字，来表示对王振的崇敬之情。他的父亲朱瞻基一心想把皇太子培养成一代明君，就效法祖父朱棣培养自己的样子，经常给他讲解无可定乱、文能治平的祖训，告诫皇太子，北方的蒙古是明朝最大的威胁，要解除这个威胁，就要加强武备，居安思危，得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朱瞻基为了让皇太子了解朝政，还常常带着他上朝来参加朝会。有一次朝会结束之后，小祁镇就扑在朱瞻基的身上，想让父皇啊抱抱他。朱瞻基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这样把皇太子抱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一问一答的跟他说话。镇儿呀，你长大以后当了皇上，能治理好天下吗？皇太子挺了挺身，干净利索的回答，能。朱瞻基听了开心的笑了，又问，若是有人胆敢违法乱纪，犯上作乱，你敢亲率六师讨伐吗？这类问题啊，王振曾经对朱祁镇讲过无数遍了，他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敢。在场的文武官员看见皇太子小小年纪竟能够这么果敢，毫无顾忌，充满了英气，都夸皇太子聪明，将来一定能成为明君圣主。朱瞻基见儿子没有辜负自己的教育培养，给他露了大脸了，听着众大臣的赞誉也是满心欢喜，充满信任地说，此儿定能成为一代明君呐。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了。皇位空缺，按照明朝的祖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太子朱祁镇，另一个呢是襄王朱瞻善。皇太子太小，刚七岁多点，还是个毛头孩子，他能担当起领导国家的重任吗？朱瞻善是宣帝的胞弟，太皇太后张氏的亲生儿子，当时决定由谁继承皇位就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手里了。几天过去了，立谁为新皇帝啊，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满朝文武都瞪大眼睛关注着，私下里都在议论着，多数人都认为太皇太后一定会传位给襄王朱瞻善，一时之间谣言四起，闹得是沸沸扬扬。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自然会传到太皇太后张氏的耳朵里。他一听啊，可吓了一跳，这几天他沉浸在失去儿子的痛苦和悲哀之中，竟把立新皇帝的事儿啊给丢在一边了。太皇太后张氏听到谣言之后马上警醒起来，立刻传下一旨，在乾清宫召见皇亲国戚、内阁、大学士和九卿，

等到大臣们都到齐了，太皇太后手牵着皇太子朱祁镇从暖阁里走了出来，接受百官的朝拜。太皇太后让大家都坐下，对大家说：各位大臣，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按照明朝祖制，新皇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说到这儿呢，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泪俱下地指着皇太子朱祁镇说：此儿是大行皇帝的嫡长子，早在宣德三年就已经被册立为皇太子了，名位已定，他就是新天子。说完，太皇太后站起身，让皇太子坐在了皇位上，接受百官的祝贺。这属于正常的继位程序，群臣们当然不用教，立即开始跪拜新皇帝，高呼万岁。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啊，流言马上就雪化冰消了。正月初十举行了登基大典，改第二年为正统元年，新皇帝就成了正统皇帝。但这时候大臣们都担心新皇帝太小，不能处理国政，纷纷上书请求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于是呢，太皇太后又在乾清宫开朝会，对大家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向诸位大臣宣布这样一件事儿。有人担心皇帝年纪小，担当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请我出来主政，这可万万不行。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明的国法家规是不允许女子干涉朝政，我不能破这个例，我若破了这个例，就将成为千古罪人。新皇又小，处理朝政却有困难，就由内阁首辅大臣杨士奇、内阁大臣杨荣和杨溥、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莹共同辅政。说到这里，他回头对英宗说：在你亲政前，一应军国大事，均由五位辅政大臣商量后共同决定。至此，人心始定。正统初年，朱祁镇内有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外有五位辅政大臣辅佐，遵守前朝制度，执行前朝善政，并对宣德时期的失误予以改正和补救，一度呈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朱祁镇即位后，经五位辅政大臣研究，报请太皇太后同意，正月里就撤销了全国13个布政司的镇守中官，下令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恢复洪武年间的税制，停止金银朱砂铜铁的开采和冶炼，封其矿，免其税。三月下令解散教坊司月工3800多人，制定判处死刑的犯人必须经过3次复核才准执行死刑的政策，以免错杀无辜。八月裁减光禄寺善夫4700余人，放还天才库夫役2600余人，遣散从朝鲜王室进贡的妇女53人。九月又下令禁止各地进祥瑞，平反冤狱，释放因建祖宣宗游猎被下狱的陈作，释放因反对宣宗修离宫下狱的郭勋。

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补救了宣宗皇帝统治时期的一些失误，在当时被人们大为赞许，时称善政。

0: 小皇帝朱祁镇即位之初，由于内有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外有五位辅政大臣辅佐，明王朝一度呈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随着朱祁镇的长大，朝廷内部出现了变数。欢迎您继续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历经磨难的明英宗朱祁镇的故事。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层地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
6: 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

0: 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永安社区党建赋能新产业，构建多元发展新格局；卧龙镇青淤疏浚保畅通，实战演练筑防线；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党坝镇永安社区支部委员会紧扣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工作主线，立足社区土地、山川、河流等天然资源优势，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产业兴，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进永安社区，社区党员们正集中开展党的理论知识专题学习活动，大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踊跃发言分享感悟，结合社区日常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谈体会，找思路、明方向，在学习中深化思想认识，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4: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综合运用集中研学、专题研讨、实地宣讲等多种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发言，一起探索社区的发展路径，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
3: 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增收、乡村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调研社区资源禀赋和群众发展需求，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科学谋划产业发展路径，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共识，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紧扣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依托小黄山景区的生态优势，永安社区不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党员干部带头创业示范，因地制宜打造芍药花海景观，引导群众发展乡村民宿22家、特色农家菜餐饮2家、户外露营地1家、采摘园2家，形成了赏田园风光、品生态鲜鱼、住乡村民宿、享露营乐趣的特色旅游体验链，将生态绿化、休闲观光、露营体验和乡村旅游相结合，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丰富了文旅业态。西泉农场负责人许秀全：
5: 社区的党员干部带头投身于园区建设，主动对接项目，协调资源，破解难题，从规划设计落地实施全程靠前服务，为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增收机会。
3: 截至目前，永安社区构建起一轴五园和山上林果药、水中生态鱼两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化、健康、体验深度融合，年接待游客达2万多人次。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产品就地销售，更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切实把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生活。 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社区破解传统发展瓶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社区党支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与担当。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4: 永安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富民为目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实干担当。下一步，永安社区将持续深挖生态资源，做优花海景观，推动生态美、环境美、文旅美深度融合，以花为媒擦亮乡村旅游名片，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3: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八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6: 八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3: 同时，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7: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本台消息，七沟镇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打造山上林果、山下发展设施农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在东庄村长宇家庭农场内，连片的蔬菜大棚生机盎然，棚外的百合竞相绽放，棚内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陆续成熟，工人们手提菜篮往来采摘。长宇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8: 我一共是26个大棚，种的是叶菜，一部分是萝卜还有白菜，然后呢就是结果的是西红柿、豆角、螺丝椒。西红柿的品种很多，有5种品种，效益也挺好。我们每天都完承德送货，有各个的，有酒店的，有那个超市的，那个菜店，就是那些个商农，几乎我们都有客户。
3: 在东升社区山上的珍珠油杏种植基地内，金黄饱满的油杏挂满枝头，云雾萦绕山间，蒙蒙细雨中，村民们三两结伴抢抓丰收时机，一派忙碌丰收

画面。这里的珍珠油杏是经过山杏嫁接改良优化，果肉细腻，甜度十足。改良后的油杏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目前七沟镇依托全镇10万亩山杏资源，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构建起种植、深加工、销售、观光一体化产业链，推动资源增值增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

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

0: 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

0: 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

0: 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

0: 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0: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戈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6: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

0: 句，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跟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

0: 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上官金虹也没有说话，低着头，将面目全部藏在斗笠的阴影中，仿佛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老人的手，观察着老人每一个动作，观察得非常仔细，非常仔细。老人自烟袋中慢慢地取出了一捏烟丝，慢慢地装入了烟斗里，塞紧，然后又取出了一把火镰，一块火石。他的动作很慢，但手却很稳定。然后他又将火镰火石放在桌上，取出一张棉纸揉成纸棒，再放下纸棒，取起火镰火石来敲火。上官金虹突然走了过去，拿起了石桌上的纸棒，在灯光下可以看出这纸棒揉得很细很紧，纸的纹理也分布得很均匀，绝没有丝毫粗细不均之处。上官金虹用两根手指捏着纸棒，很仔细地瞧了两眼，才将纸棒慢慢地凑近火镰和火石。当的一声，火光四溅，纸棒已被点燃。上官金虹慢慢地将着着的纸棒凑近了老人的烟斗。李寻欢和孙小红站的地方虽然离亭子很远，但他们站在暗处，老人和上官金虹每一个动作他们都看得很清楚。李寻欢问道，咱们要不要过去？孙小红却摇了摇头，不用的，我爷爷呀，一定有法子将他们打发走的。他说得很肯定，但现在李寻欢却发现他的手突然变得冰冰冷冷，而且还像是已沁出了冷汗。他自然知道他在为什么担心。旱烟管只有两尺长，现在上官金虹的手距离老人已不及两尺，他随时都可以袭击老人面上的任何一处穴位，但现在他没有出手，只不过在等待着机会而已。老人还在抽着烟，也不知是因为烟叶太潮湿，还是因为塞得太紧，烟斗许久都没有燃着，纸棒却已经燃尽了。他抽烟的姿势很奇特，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托着烟斗，无名指和小指微微地翘起。上官金虹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棒，其余的三根手指微微弯曲。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距离他的腕脉还不到七寸，两个人的身子都没有动，头也没有抬起，只有那燃烧着的纸棒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火焰已经烧到了上官金虹的手了，上官金虹却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在这时，呼的一声，烟斗中的烟叶终于 北

燃着了。上官金虹弯曲了三根手指，似乎动了动，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也动了动，他们的动作都很快很轻微，而且一动之后就停止。于是上官金虹开始后退，老人开始抽着旱烟，两个人从头到尾都低着头，谁也没去看对方一眼。直到这时，李寻欢才松了口气。在别人看来，亭子中的两个人只不过是点烟而已，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上官金虹一直在等着机会，只要老人的神志稍微松懈，手腕稍微不稳，他就立刻便要出手。只要他一出手，就必定有一击致命的把握，但他始终找不到这机会。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弯曲的三根手指已跃跃欲试，他每根手指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精微的变化。怎奈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已立刻将他每一个变化都封死，这期间变化之细腻精妙，自然也只有李寻欢这种人才能欣赏，因为那正是武功中最深奥的一部分。两个人虽只不过是将手指动了动，但却当真是千变万化，生死一把。期间的危机绝不会比别人用长刀利戟大杀大砍少分毫，现在这危机总算过去了。上官金虹后退三步，又退回了原来的地方。老人慢慢地吸了口烟，才缓缓抬起了头，他仿佛直到此刻才看到了上官金虹，微微地笑了。你来了。上官金虹微微一点头，是，你来晚了。哦，阁下在此相候，莫非算准了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吗？我只盼望你不要来。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来了，还是立刻要走的。上官金虹长长吸了口气，一字字说道。我若不想走呢？老人淡淡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走的。上官金虹的手突然紧紧地握了起来，始终影子般随在他身后的金无命左手也立刻握住了剑把，长厅中似乎立刻就充满了杀机。老人却只是长长吸了口烟，又慢慢地吐了出去。自他口中吐出的烟本来是一根很细很长的烟柱，然后这烟柱就慢慢发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弯曲和变化，突然一折，射到上官金虹的面前。上官金虹似乎吃了一惊，但就在这时烟雾突然间消散了。上官金虹凝住刹那四散的烟雾，紧紧的双手慢慢的松开了。金无命的手也离开了剑把。上官金虹突然长长一噎，佩服。不敢。上官金虹缓缓说道，你我十七年前一回，今日别过，再也不知何时能见呢。老人淡淡说道，相见竟如不见，见又何妨，不见又何妨啊。上官金虹沉默着，似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老人又开始抽烟，上官金虹缓缓地转过身走了出去，金无命影子般的跟在他的背后。灯笼渐渐远去，大地又陷入了黑暗。李寻欢的目光却还停留在灯光消失处，看来仿佛有什么心事。上官金虹走的时候，似有意似无意曾抬起头向他这边瞧了一眼，他才第一次看到上官金虹的眼睛。

0: 他从未有见过如此阴森、如此锐利的目光。他从这双眼睛可以判断出闪过金红的内力武功，也许比传说中的还要可怕。最可怕的是，还是金无命的眼睛。上官金红抬起头的时候，他也抬头向这边瞧了一眼，只瞧了一眼，但无论谁被这双眼睛瞧了一眼，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闷，闷的就像要窒息，甚至要呕吐，因为那根本不是双人的眼睛，也不是野兽的眼睛。无论人的眼睛还是野兽的眼睛，至少都是活的，都有感情，无论是贪婪，是残酷，是狠毒，至少也有一种情感。但这双眼睛却是死的，它漠视一切情感，一切生命，甚至它自己的生命。孙小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她正在凝视着李寻欢，这是她第一次看清了李寻欢。虽然在黑暗中，但李寻欢面上的轮廓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的鲜明，尤其是他的眼睛和鼻子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充满了智慧，他目光中虽带着一些厌倦，一些嘲弄，却又充满了伟大的同情。他的鼻子挺而直，象征着他的坚强、正直和无畏。他的眼角虽有了皱纹，却使他看起来更成熟、更有吸引力、更有安全感，使人觉得他是完全可以信任、完全可以依靠的。这正是大多数少女梦想中男人的典型。他们全没发现那老人已向他们走了过来，正微笑着瞧着他们，目光中充满了欣慰。他静静地瞧着他们很久，才微笑地说道：
1: 你们可有人愿意陪我这老头子聊聊天吗？
0: 不知何时月已升起，灰白色的大路在月光下笔直地伸向前方，老人和李寻欢走在前面，孙小红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他虽然低着头没有说话，但心里却愉快地几乎要呐喊，因为他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心目中最佩服的男人和最可爱的男人。月光渐渐明亮，将他们的影子温柔地印在他的身上，他觉得幸福极了。老人吐了口烟，缓缓地说道：
1: 我呀早就听说过你啊，老早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儿，今天才发现跟你聊天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啊。
0: 李寻欢笑了笑，他身后的孙小红却已扑哧地笑出了声。哎，他直到现在啊，除了向你老人家问好之外，爷爷，你看，别的话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呀。
1: 哦，这正是他的好处。不该说的话，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该问的话呢，他也没有问。若是换了别人呢，一定早已设法打听我们的来历喽。
0: 李寻欢微笑地说道。
1: 这样也许只因为我早已猜出了前辈的来历。哦，说说。
0: 普天之下能讲上官金红精腿的人并不多。
1: 哦，你若以为上官金红是被我吓走的，你就错了。
0: 他不等李寻欢说话，又接着说：
1: 上官金红的武功啊，你想必已经看出，寸步不离，跟着他那个少年人更是可怕的对手，以他们两个人联手之力，天下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抵挡住他们300招，更莫说要胜过他们了。
0: 李寻欢目光闪动。哦， 前辈也不能吗？
1: 我也不能。
0: 但他们却还是走了。
1: 这也许
0: 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来杀我，
1: 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已发觉你。

0: 不动，但只要他的心对某种人生出了敌意，就会散发出一种杀气。杀气不错，杀气呀、啊！这种杀气自然也只有上官金虹那样的高手才能感觉得出。孙小红摇了摇头，你老人家说的也太玄了，太玄了，我不懂。哎，老人肃然地说道，武功本就是件很玄妙的事儿，懂的人本就不多。李寻欢看着他一眼，前辈，无论他们是为何走的，前辈相助之情总是……你若以为我是在帮助你的话，你就错了。我做事一向都是为了自己。可是前辈，不，听我说，我只是喜欢看见你这种人好好的活着，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李寻欢只是微笑，只是沉默。你我虽然初次相见，但你李寻欢的脾气我很了解，所以我也并不想劝你离开这里。他目光凝住着李寻欢，神色突然变得很郑重，缓缓地说道，我只希望你能明了一件事，请前辈指教。林时音呐、啊，是用不着你来保护他，你走了对他只有好处。李寻欢又为之默然。寻欢呐、啊，林时音本人并不是别人伤害的对象，别人想伤害他，只不过是因为你。换句话说，别人要伤害他，就因为你在保护他。你若不保护他，也就根本没有人要伤害他了。寻欢，这道理你明白吗？李寻欢就好像突然被人抽了一鞭子，痛苦的全身都仿佛收缩了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只有三尺高。老人却似全未留意他的痛苦，接着说道，你若觉得林时音太寂寞，想陪伴他，现在呢也已用不着，因为龙小云已回来了。寻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林时音的烦恼啊。李寻欢目光茫然凝视着远方的黑暗，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黯然自语地说道，哎，我错了，他的腰似已弯了下去，背也无法挺直。孙小红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又是怜惜又是同情。他知道爷爷是在故意刺激他，故意令他痛苦，他也知道这样做对李寻欢只有好处，但他却不忍。老人说道，龙小云突然回来，只因为啊，他已找到了一个他自信可以对付你李寻欢的帮手。李寻欢苦笑了一声，他又何必找人对付我呢？我呀，还将他当作我的朋友，但他却不这么想啊。寻欢呐、啊，你可知道他找来的人是谁吗？胡不归。不错，正是那疯子。孙小红插嘴说道，胡疯子的武功真那么厉害吗？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我呀始终估计不透他们的武功之深浅。
1: 哪两个人呢，爷爷？
0: 其中之一呢

是李探花，李寻欢，另一个人呢，就是胡疯子。前辈，您过奖了。据我所知啊，我的朋友阿飞武功就绝不在我之下。还有金无命，阿飞和金无命一样，他们根本不懂得武功。怎么，前辈，您说他们不懂得武功？不错，他们非但不懂得武功，而且不配谈武。他接着冷冷地说道，他们只会杀人，只懂得杀人。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有何不同啊？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哦，说下去，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老人慢慢地点着点头，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李寻欢低下了头，前辈，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有何不同啊？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哦，说下去，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李寻欢低下了头，前辈，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李寻欢突然挺起了胸，前辈，好，我这就去找他。哎，老人目光中这才露出一丝笑意，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我知道。孙小红突然赶到了前面来，眼睛里发着光说道，但呐，你也许还是找不着的，还是让我带你去好。李寻欢还没开口，老人已板着脸说道，你还有你的事儿，李探花呀，用不着你带路。孙小红撅着嘴儿，低下了头，看样子几乎要哭出来。李寻欢沉吟着抱拳说道，就此别过，前辈。他心里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却只说了这几个字，因为他知道在这老人面前无论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老人一挑大拇指，好啊，说走就走，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李寻欢果然说走就走，而且没有回头。孙小红目送他远去，眼圈都红了。老人轻轻地拍着他肩头，轻声地说道，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受啊？孙小红眼睛还是呆呆地望着李寻欢身影消失处说道，没有。老人笑了，笑容中带着无限的慈祥，摇着头说，傻丫头啊，你以为你爷爷不知道你的心吗？啊！孙小红撅着嘴，终于忍不住了，那爷爷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让我陪他去呢？傻丫头啊，你要知道啊，像李寻欢这样的男人可不是容易得到的。他目光中闪着世故智慧之光，微笑着接着说道，你要得到他的人

就要先得到他的心，那可不简单呐、啊！一定要慢慢的想法子。但你呢，若追得他太紧，就会把他吓跑的，我的傻孙女儿。李寻欢虽然说走就走，虽然没有回头，但他的心却依然被一根无形的线记着，记得紧紧的。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见到林诗音了。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十余年来，他只见到林诗音三次，每次都只有匆匆一面，有时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但记在他心上的线却永远把握在林诗音的手里。只要能见到他，甚至只要能感觉到林诗音就在自己的附近，他就心满意足了。秋风扑面已有冬意，残秋已残，李寻欢的心情也正如这残秋般的萧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他的烦恼和痛苦。老人的话似乎还在他耳边响起，他也知道自己非但不该再见着他，连想都不该想他。他停下脚步，倚着一棵枯树，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平息，他已决定不再想这些不应该想的事。幸好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想。那老人不但是智者，也必定是位风尘一人，绝顶高手。世上无论什么事，李寻欢似乎都很少有不知道的。但那个老人的身份却实在太神秘，他究竟是什么人？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孙驼子，李寻欢很佩服。一个人若能在抹布和扫把间隐忍15年，无论他是什么人，都是值得深深佩服的。但他究竟为了谁才这样做呢？他们守护的究竟是什么？至于孙小红的心意，他怎会不知道？但他却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总之，这一家人都充满了神秘，神秘的几乎已有些可怕。山村，山脚下，枫林里，高高挑起一面青布酒旗，酒铺的名字很雅，有7个字：停车爱醉枫林晚。只看到这名字，李寻欢就已要醉了。酒不纯，却很清，很烈，是山泉酿成的。山泉由后山流到这里，清可见底。李寻欢知道，沿着这道山泉走到山后，就可在一片梅林深处找到3-5间精致的木屋。阿飞和林仙儿就在那木屋里。想到阿飞那英俊消瘦的脸，那明亮锐利的眼睛，那孤傲倔强的表情，李寻欢的心都似已沸腾起来。但最令人难忘的是，还是他难见到的笑容，透着他那颗隐藏在冰雪后的火热的心。近乡情怯，李寻欢此刻正是这种心情。没有到过这里的时候，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这里，到了这里，他反而像是有些不敢去见阿飞了。他不知道阿飞这2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林仙儿这2年来是怎么对待他的。林仙儿虽然是天上的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阿飞是不是已落入地狱之中？李寻欢不敢去想，他很了解阿飞，他知道像阿飞这种人，若为了爱情，是不惜活在地狱中的。黄昏，又是黄昏。小店中没有燃灯，因为灯油并不便宜，而店里又没有别的客人。李寻欢坐的位置是这小店最阴。

0: 阴暗的角落里，这是他的习惯，因为坐在这种地方，他可以一眼就看到走进来的人，而别人却很难发现他。但他却绝没想到，第一个走进来的人竟是上官飞。他一走进来就是靠最近门口的位置坐下，眼睛一直盯着门外，仿佛是在等人，神情却显得有些焦急，有些紧张。这和他往日那种阴沉镇静的态度大不相同，他等的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而且他单身前来未带随从，显见这约会非但很重要，而且很秘密。在这种偏僻的山村，怎会有令他觉得重要的人物呢？那么他等的是谁呢？他到这里来是不是和阿飞与林仙儿有关系？李寻欢以手遮额，将面目隐藏了起来。其实他用不着这样做，上官飞也不会看到他。上官飞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根本就没有向别的地方看一眼。天色更暗，小店中终于点起了灯，上官飞的神色显得更焦躁更不安。那么就在这时候，已有两顶绿泥小轿停在门口，抬轿的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崭新的蓝布衫裤，倒杆千层浪的绑腿，斑尖洒鞋，腰上还系着根红腰带，看起来是又威风又神气。第一顶小轿中已走下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红衣小姑娘，虽然还没有吸引男人的魅力，但细细的腰倒也楚楚动人。上官飞刚拿起酒杯突然放下，那小姑娘秋水般的双目四下一转，盈盈地来到他面前，脸上带着春花般的微笑，嫣然地说道：公子酒后了。上官飞目光闪动，你是？红衣小姑娘眼波又四下一转，悄声地说道：停车爱醉枫林晚，蕉叶红于二月花。这话一说完，上官飞豁然掌身而起。他呢？他不能来吗？红衣小姑娘抿嘴一笑：公子啊，您莫心焦啊，请随我来。李寻欢看着上官飞走出门，坐上了第二顶小轿，看着轿夫们将轿子抬起，他就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些轿夫们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行动矫健，第一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第二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却显得吃力多了。同样的轿夫，同样的轿子，上官飞的身材也并不算高大，这第二顶轿子为何比第一顶轿子重得多呢？李寻欢立刻随着父亲的酒账走出了门。他本不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更不愿意窃探别人的隐私，但现在他已决定要尾随上官飞，看他究竟约会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李寻欢总觉得他到这里来必定和阿飞有些关系，谁的事儿都可以不管，阿飞的事却是非管不可的。这山村主要的道路只有一条，由官道岔进来，经过一家油盐杂货铺，一家米庄，一家小酒店和七八户住家，便蜿蜒深入枫林。轿子已走入了枫林，前面的轿夫走得很轻松，脚步也很轻快，后面的轿夫却已汗流浃背，因为他们抬的这顶轿子不但重，而且轿子里还在不停地动。突然轿子里传来一声笑，这个笑声是又娇又媚，而且还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是男人，听到这种声音都无法不动心。只有最娇最媚的女人才会发出这种笑声，但轿子里坐的明明是上官飞，难道上官飞已变成了女人？ 过了半晌，轿子里又发出了一声销魂的娇啼。
1: 哎，小飞，小飞，不要这样，在这里不可以。
0: 然后就听到上官飞喘息着说，哎呀，我简直等不及了，你知道，我好想你。
1: 原来呀，原来你也和别的男人一样啊，想我就是为了要欺负我。
0: 对，我就是要欺负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被男人欺负，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喘息的声音更剧烈，但语声却低了。
1: 是是是是，你欺负我吧，欺负我吧。
0: 语声越来越低，渐渐的模糊，终于听不见了。轿子已上了山坡，李寻欢倚在山坡下一株枫树后，便低低的咳嗽着。原来轿子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自然是上官飞，但一直在轿子里等着他的女人又是谁呢？那娇媚的笑声，那销魂的呢语，李寻欢听来却很熟悉。他一向对女人很有经验，他知道世上会撒娇的女人虽然不少，但撒起娇来真正能令男人动心的却不多。他简直可以说出轿子里这个女人的名字，但他不敢说，因为他还没有确定。无论对什么事儿，他都不肯轻易的下判断，因为他不愿意再有错误，对他来说一次错误就已太多了。他判断错一次，不但伤害了他自己一生，也伤害了别人的一生。山坡上枫林深处有座小小的阁楼，轿子已在这小楼前停了下来，后面的轿夫正在擦汗，前面的轿夫那小姑娘已走了出来，走上了小楼旁的梯子，正在敲门。梆梆梆，她只敲了三声，门就开了。第二顶轿子里直到这时才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女人。李寻欢看不到她的脸，只看出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已很凌乱，身段很诱人，走路的姿势更诱人，她的腰在扭着，但扭得并不厉害。女人走路若腰不扭固然是很无趣，但若扭得太厉害也会令人感觉到恶心。这女人扭的是恰到好处，她的步履也很轻盈，走得不快也不太慢，这种姿态李寻欢看来也很熟悉。女人虽然都有两条腿都会走路，但真正懂得如何走路的却并不多。大多数女人走起路来不是像根木头就像是扫把，还有一部分女人走路就像是不停地在抽筋儿。只见她盈盈地上了小楼，突然回过头来向刚走出轿子的上官飞招了招手，才闪身入了门。李寻欢只能看到这个女人的半边脸，她的脸白中透红，仿佛还带着一抹春色。这一次李寻欢终于确定了，这女人果然是林仙儿。林仙儿在这里，那么阿飞呢？李寻欢真想冲进去问问他，却又忍住了，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林仙儿和上官飞正在要做的那件事，他怕看到了会恶心。李寻欢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虽然并不是君子，但他做的事儿却大多数是君子不会做、不愿做、也永远无法做到的。他做的事儿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因为世上只有这样一个李寻欢，以前固然没有，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是以世上虽有些人一心只希望李寻欢快些死，但也有些人情愿不惜牺牲一切让他活下去。夜已深了，李寻欢还在等着。一个人在等待的时候总会想起很多事，他想起第一次见到阿飞的时候，阿飞正在冰天雪地里

0: 一个人慢慢地走着，看来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疲倦，但却宁愿忍受孤独、疲倦和饥寒，也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恩惠。那天李寻欢并不寂寞，还有铁船甲和他在一起。他不仅又想起了铁船甲，想起了那张和善忠诚的脸，想起了他那铁打般的身体，只可惜他的身体虽如钢铁般的强硬，但一颗心却是那样的脆弱，那么容易被感动，所以他活在世上也总是痛苦多于欢乐。想着想着，李寻欢突然又想着喝酒，幸好他身上常常带着一个扁扁的用白银打成的酒瓶，他取出酒瓶，将剩下的酒全部喝了下去，然后他又咳嗽了起来。这两年他咳嗽的次数似乎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他自然也知道这并不是好现象，但他却并不忧虑，他从来也不肯为自己忧虑。就在这时啊，小楼上的门已开了，上官飞已走了出来，自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看来比平时愉快多了，只不过显得有些疲倦。门里边伸出一只手拉着他的手，晚风中传来的滴滴的细雨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那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上官飞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住地回头，显然还舍不得走，但这时小楼上的门已关了。上官飞仰首望天，长长吸了口气，他的脚步突然加快，但神色看来还有些痴痴迷迷的，时而微笑，时而叹息。他是不是也被带入了地狱？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省下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享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永安社区党建赋能新产业，构建多元发展新格局；卧龙镇清淤疏浚保畅通，实战演练筑防线；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党坝镇永安社区支部委员会紧扣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工作主线，立足社区土地、山川、河流等天然资源优势，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产业兴，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进永安社区，社区

0: 区党员们正集中开展党的理论知识专题学习活动，大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踊跃发言分享感悟，结合社区日常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谈体会，找思路、明方向，在学习中深化思想认识，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1: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综合运用集中研学、专题研讨、实地宣讲等多种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发言，一起探索社区的发展路径，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
0: 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增收、乡村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调研社区资源禀赋和群众发展需求，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科学谋划产业发展路径，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共识，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紧扣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依托小黄山景区的生态优势，永安社区不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党员干部带头创业示范，因地制宜打造芍药花海景观，引导群众发展乡村民宿22家、特色农家菜餐饮2家、户外露营地1家、采摘园2家，形成了赏田园风光、品生态鲜鱼、住乡村民宿、享露营乐趣的特色旅游体验链，将生态绿化、休闲观光、露营体验和乡村旅游相结合，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丰富了文旅业态。西泉农场负责人许秀全：
2: 社区的党员干部带头投身于园区建设，主动对接项目，协调资源，破解难题，从规划设计落地实施全程靠前服务，为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增收机会。
0: 截至目前，永安社区构建起一轴五园和山上林果药、水中生态鱼两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化、健康、体验深度融合，年接待游客达2万多人次。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产品就地销售，更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切实把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生活。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社区破解传统发展瓶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社区党支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与担当。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1: 永安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富民为目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实干担当。下一步，永安社区将持续深挖生态资源，做游花海景观，推动生态美、环境美、文旅美深度融合，以花为媒擦亮乡村旅游名片，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0: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8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8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3: 8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

0: 是六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1: 同时，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2: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七沟镇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打造山上林果、山下发展设施农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在东庄村长宇家庭农场内，连片的蔬菜大棚生机盎然，棚外的百合竞相绽放，棚内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陆续成熟，工人们手提菜篮往来采摘。长宇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3: 我一共是26个大棚，种的是叶菜的一部分是萝卜还有白菜，然后呢就是结果的是西红柿、豆角、螺丝椒，西红柿的品种很多，有5种品种，效益也挺好。我们每天都往承德送货，有各个的，有酒店的，有那个超市的，那个菜店，就是那些个商农，几乎我们都有客户。
1: 在东升社区山上的珍珠油杏种植基地内，金黄饱满的油杏挂满枝头，云雾萦绕山间，蒙蒙细雨中，村民们三两结伴抢抓丰收时机，一派忙碌丰收画面。这里的珍珠油杏是经过山杏嫁接改良优化，果肉细腻，甜度十足，改良后的油杏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目前七沟镇依托全镇10万亩山杏资源，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构建起种植、深加工、销售、观光一体化产业链，推动资源增值增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18到29度，黄土梁子18到29度，毛兰沟18到29度，平北18到29度，柳溪18到29度，王土房18到29度，新家带18到29度，辽河源头14到25度，榆树林子18到29度，大庆水库18到29度，卧龙镇18到29度，白头山18到29度，杨树岭18到29度，清河镇18到29度，南五十家子18到29度，小四沟18到29度，道湖沟18到29度，西沟18到29度，党坝18到29度，菠萝树18到29度。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格达，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8: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9: 六！
18: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反转复息。
2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我省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台风巴菲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1: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七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1: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逆势夺丰收。
0: 暑期档超90部影片陆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美国媒体表示，美伊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今天，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国

0: 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进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汛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今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10号7时到17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 12.7 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 97.2 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 71.8 毫米每小时。
0: 今天17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点至7月11号20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益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叶区、开平区、滦州市、 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崩塌。

0: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今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2: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3: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0: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7月10号，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井陉水文勘测队队长郭燕琪。

0: 连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已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780万人次，同比上升30.6%。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字级可控回收。此次发射的长十乙实现了一字级成功回收和二字级成功入轨，完整呈现出真实发射场景下的载荷入轨与舰体回收流程。这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
0: 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该官员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马大人带着亲随仔细在城头上巡视了一回，吩咐各营小心戒备，多准备火箭、灯笼等一应远近照明之物，防止月寇入夜之后趁着天黑前来投诚。正在这个时候，这马大人忽然就发觉这个城下有些不一样啊，他就感觉到城南那一片茂密的草木显得有些精神萎顿，但若非仔细的加以辨别，轻易的是难发现的。越看越奇怪呀、哎呦，忽然间醒悟过来，心底惊呼，哎呀，险些就被瞒过了，月寇军中向来有绝子营啊，肯定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挖地掘土了，这是想在地道之中暗中埋设炸药。

轰塌城墙啊，大概只要等到天色一黑就要破城了。就在他这个念头还没有转完呢，就听到一声恰似撼地雷鸣般的轰然巨响，震的是地动山摇，屋倒房塌呀。这才是天翻地覆何日定，龙争虎斗几时休。自古两军交锋向来是兵不厌诈，太平军中的瘸子营昨天晚上趁着夜色就挖开了一条地道，白天佯攻了半日，下午又不断地派兵骂阵，要引官兵出城决战，实则那都是虚晃一枪，暗地里早已把这个地道挖的是又深又阔，并往里边运送了大量的火药，打算等到入夜之后点燃了引线，一举炸毁灵州城那坚固高大的城墙。但是这灵州城里也有高人的安排呀，把这城墙布置的就跟铜墙铁壁一般，而且知道太平军惯用雪地炸城的伎俩，故此是先有所防范，在城根前的地下暗藏了许多五雷开花炮。太平军对此没有丝毫的防范呢，果然有军卒无意之中就触发了暗炮的炮信，并且引爆了刚刚运入地道的火药，当场就有1000多人被炸成了齑粉了，纵有侥幸没死的也都给崩塌的土石给埋在了地下了。由于这暗道中的火药实在是太多了，爆破的威力非同小可呀，震的城基都跟着颤了三颤，又摇了三摇。南城中距离城墙较近的房屋都被震倒了一大片，压死了许多灵州的军民。这个时候集结在南门外的越寇趁着城上守军的混乱，在一阵阵脚鼓声中调动了大军，举着层层密密的重盾，架着云梯就向灵州城猛攻了。城上守备的团勇仍是用劈山炮、抬枪、火筒、弓箭、灰瓶、垒石相击他们，但这股太平军那都是粤西老营里的精锐之师啊，从南到北身经百战，不是破晓时攻城的乌合之众啊，早把高大厚重的皮盾藤牌结成了阵势了，把头遮的是密不透风，盾牌上包的那是铜皮呀，挡住了狂风骤雨般袭来的湿石和墙带，官军只好不断地用劈山炮和虎尊雪炮轰击，虽然也杀伤了许多人，但那些太平军来得好快呀，就好像一股股的猩红色的飓风。先锋营奋不顾身地抢到了前边，用沙袋填平了壕沟，后边的太平军是一队接一队拥过了神壕，攻到了火炮射击不到的城墙的死角，随即竖起了云梯，争先恐后的就攀向了城头。当先爬城的太平军的兵卒那都是些身手矫健的少年之辈啊，个个精瘦黝黑，生死全然不惧，攀梯登城如履平地，只要他们上了城头，形成与敌军短兵相接的混战，这个灵州城啊多半您就守不住了。城下无数的太平军的将士见那先锋营顷刻之间就上了城头了，都倒是破城在即呀，顿时是士气大振，发了狂似的举着刀枪呐喊起来，进城杀进青瑶，杀进青瑶向太平。这喊声就好像是山呼海啸，吞没了一切呀。马天锡虽懂兵法，可毕竟不是武将啊，先前被地底下的爆炸震得遍体酥麻，
有身边的随从们就抬到了城楼里，他缓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此时听得城头上是一片大乱，急忙就从这箭孔中向外边张望了。一看这个阵势，他就知道攻城的那是越寇的精锐，灵州团勇虽然凭借火器犀利舍死忘生的与他们恶战，但是已经失了先机了，眼瞅着就要挡不住了。马天锡他确实是个临危不乱的帅才呀，他急忙命人在城楼上挑起了一串红灯笼，这是以红灯为号，告知各营团勇要同时使用。伤水御敌，这正是运筹帷幄，元帅是冲锋陷阵将士功啊。灵州城是座千年的古城，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在城墙后设有许多处藏兵洞，马知府头天晚上就已经安排了许多的兵丁在藏兵洞内搭起了炉灶大锅，煮沸了一锅锅的伤水，这伤水是用热油混合以粪便石灰加以熬制，煮熟了无数个来回了。这个时候正自烧得滚开呢，用木桶装了，自女墙后一桶桶的就递上了城墙，再从城头之上整桶整桶的就泼下去了。后盾重牌虽然能够挡得住滚木雷石，可是挡不住这有志无形的刘志啊。人体的肌肤只要沾上这个滚烫的水，立时就会生出一大片燎泡啊，迅速溃烂流脓，使肌肤骨啊直至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倘若是手足被烫伤了，还可以让同伴及时的用刀斧斩断了肢体，保存了性命。可是，一旦是身躯和头颅碰到个一听半点儿，连神仙下凡华佗在世也救不回来了。这可真是歹毒无比。城上守军泼下了滚沸的伤水，立时烫死烫伤了无数的太平军。以攀云梯上来的纷纷惨叫着就翻落下来了，雍至城下的部队就乱了阵脚了，死在伤水下的是不计其数啊，大队人马不得不就向后边退了。灵州团勇呢，趁机在城头用火器轰击，又是太平军就留下了一大片尸体。这马大人虽然表面看起来慈眉善目，实则一向是心狠手辣，是个贪杀的阴险性子。眼见城下尸积如山，他连眉头都不曾皱得半下，只是暗恨此时好不容易打的越寇主力溃不成军，却没有大队的官兵在外围截杀，否则定可将其一举不灭，成就一场不是的奇功。至于太平军在灵州城下遭受重创溃败之后呢，城中军民是如何如何休整戒备的，自然不在话下。单说张小辫儿裹了这神獒的狗头，在当天拂晓的时候从荒藏岭回来，恰好遇见了越寇打城，他见势不好，急忙掉头就躲进了山沟。就听这灵州城的方向是杀声震天呢，也不知道战况如何，不敢轻举妄动，只等到黄昏，就见到了大批大批的太平军溃退下来，枪炮声渐渐的没了，他才敢在入夜潜回了城下。整日的激战过后，灵州城各门紧闭，张小辫摸着黑来到了城门前，见城下的死尸是一层压着一层啊，中枪的、带剑的、缺胳膊的、没脑袋的、肚肠流出来的，怎么死的都有，就连这壕沟都给填满了，野猪野鼠们是争相而食。
不免看得张小辫触目惊心，急忙把一

0: 支响箭射到了半空，让城头上的人放下了竹筐来接应，大蛇不已呀、啊，谁都不敢相信这事儿它是真的。只有马大人显得喜出望外，他抚掌称快，赞赏相貌之术果然不是等闲的手背啊，啊，竟然能驱使猫子、倒灯、偷油，迷倒了神獒。这叫什么？这叫逢强制取呀、啊！哎，匪夷所思啊！
1: 至此更是对张小编另眼相看了。
0: 他又告诉众人，以前有个比喻，说是居住在海里的老鳌见了海天广阔，就欺负井底之蛙，最多只见过巴掌大的天。他却不知道，佛祖驾前的金翅大鹏鸟只在一展翅之间就能够飞到了天涯尽头，所以才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呐、啊，海水难以斗量啊，凡人是不可貌相的。哎，须知韩侯、蒙正这些古代的大人物，早前那也有困顿不遇的时节，休要将肉眼苏眉来看待英雄的踪迹呀、啊！
1: 众官吏赶紧连连称是。哎呦，这张牌头，深藏不露啊，果然是有些真本事啊。
0: 又都借机称赞马大人那是慧眼识英雄啊，能够广遍天下的奇人异事啊，提拔人才那更是不拘一格呀。吾辈那是望尘莫及呀、啊、今天先是大破掠寇，又为领城除去了一桩大害呀、啊、实在是可喜可贺呀、啊、圣上闻之必然重用啊，看来马大人荣升之期那是指日可待了。
1: 马大人呢，当下加冕了张小辫一番，赏了许多的钱物，让他暂且回去好好的歇息。张小辫呢，
0: 终于在人前就显了一些手段，虽然算不上扬眉吐气，仍不免暗自得意，知道自己是困龙遇水，离这个大请大寿的发迹的光景那就不远了。张三爷生来就不是凡夫俗子，不驳他一番远香异域境界之文的高明流传不朽，哎，那就太对不起咱们神圣的这点本事了。古人说凤栖于屋，龙跃于渊，物有所归，人各有命。嘿，其实我张小辫儿做白日梦他妄想吗？这张小辫儿志得意满，领受了赏银，同孙大麻子就回到了宿处，吃足了酒肉，也不管天南地北了，倒头便睡，就做了一宿的升官发财的美梦呢。他这正睡得如同身在云端，梦里头他就聚而不散，演得奇诡难言，城中纵有见多识广之辈，也不知何以有此异象啊！就连这城外的太平军就看得目瞪口呆了，人是遥相观望，个个是心狭害意啊，还以为城里的青妖他使出了什么邪法了，只得暂时罢了攻城的念头。临着城里边呢，一时之间也是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呀、啊、有的说是震开了什么妖洞了啊，震开了什么鬼府了，有的说是地底怪芒图，众说纷纭之下，谁都不敢下去探明真相。还有人给巡抚马大人出谋献策呢，说这个是云中塔影啊，他来的古怪，不知到底啊主何其凶啊，料其根源必在地下。咱们府衙里做工的有三班四块，其中顶属张牌头艺高人胆大呀，出众的眼明手快呀，而且更是怀有艺术在身呢、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何不就此遣他下去一探究竟啊。这可正是啊，水底丢针水中寻，海里失宝海中捞。
2: 贼猫 正在播。

等于把自己就推在了风口浪尖之上了。如今灵州城里显出云雾幻化的异象，众官吏自然要推举张排头去探探究竟是何物作怪呀。张小辫跟孙大麻子糊里糊涂的就被传到了南门，尚不知是有哪桩天样大火样的急事集体等马大人把他们招至身边，便指点着面前那团形如古塔的白色的浓雾说起了缘由。据闻灵州城在几百年前曾有一座宝塔，壮伟辉煌，高可入云，被视为天下群塔之王。塔中呢，又常有精怪藏纳，屡屡发生一些耸人听闻的怪事，其中最稀奇的还要数塔建奇闻。传说一甲子中仅出现五次，以往每隔12年，灵州城的附近的山上就会升起的白雾，日光照在了上边，就随即显现出无数古塔的影子。云中的塔影大小不一，瞬忽万状，前边一座消失隐去了，下一座才会紧接着出现。塔影最多的一次，只在半个时辰之内啊，就陆续出现了64座宝塔的身影。传说，那是数百里之内的各处明塔有灵，都在暗期的前来朝见塔王。后来呢，这座灵州古塔毁于战火，从此不复存于世了，成了一件连本地人也大多没听说过的旧时传闻。马大人通晓许多地方志啊，所以知道在前朝的时候确实曾有这等光怪陆离的奇异的景象，但是虽有铭文的记载，其中提及的原理却不足为信。这种现象就如同山海幻视，因为塔王高得出奇，一旦有日光将灵州古塔的塔影投射在云层上，随着空气中聚集的云气变幻不定，所以塔影就随之变化，才产生了民间盛传的塔建的意象。可眼下的事情却不比以往啊，前天月寇炸城未遂，反倒把城中几处连接的房屋给炸塌了，那恰好就是当年的塔王的旧址所在啊。那个废墟底下裂开了一条地缝，从中有茫茫白雾升腾而上啊，这云雾似乎是有形有质的，它悬在半空凝幻为高塔的形状，久久不见有消散的迹象啊。马天锡对张小辫说，这座云雾高塔约有16层，与古时被毁的塔王形制一般无二，就好似是当年那座古塔的塔灵显圣，此等反常的异状理不可小啊，使得满城军民人人惶恐，人心危害之际，流传讹言，纷纷不易呀、啊！现在又正值月寇，围城相顾，这个万事大意不得呀！本官想找几个眼明手快、胆识出众的好汉，去那云雾下的地洞里追根溯源，一探究竟啊！这张小辫儿精明油滑，不能把话听完了。心下就明白了，事到如今万难推脱呀，非得着落在自己的头上不可了。与其等马大人点将下来，还不如三爷呀。哼，我这回就冲回好汉了，主动挺身而出。于是连忙上前请命。张小辫此前在猫仙祠第二次遇见林中老鬼的时候，又得了许多的指点。当时林中老鬼曾经告诉张小辫，要想飞黄腾达，必须甘冒奇险，在灵州城做下几件常人不能为的大事。所以，出生入死无他求，只图英明

传，只要有了名，将来才能有机会封侯拜相。要是前行怕狼，后行怕虎，您一辈子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嘿，您呐，只能永远就做一介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了。这几件举动，事关张小辫一世的荣华富贵和成败兴衰呀。第一件，便是到荒藏岭擒杀申傲，如今这个事儿做成了，那颗鳌头已经连夜被官家悬挂在街头示众。而第二件事，正是与古时的塔王有关呢，那也绝非是等闲小可的勾当。好在营中老鬼已经交代好了大致的脉络，剩下的就凭他自己相机而行了。张小辫当即禀告马大人，这个涌出白雾的地洞，以前的的确确曾是灵州塔王寺的旧址，古塔毁坏之后，地底的塔基至今还在。不过这座塔底下并没有地宫，而是有一口深井，井底藏着一口风雨钟，那是一件青铜铸造的传古之物，每当风雨来临之际，风雨中就能够嗡然自鸣，屡厌不爽。当年一直供在寺庙里享受着香火，后来塔王寺里的僧人们未避兵祸，就将此物藏在了塔底了。现在白雾幻化凝聚，乃是井中有宝气噬天，不出两日那就能自行消散。马大人闻言称奇不已呀、他万万想不到张小辫这个穿在街头上寻些空头事来做的游侠之辈，他竟然能够如此的博古通今。据典籍所载，风雨中是确有其物啊，可是塔王寺早已经毁了几百年了，谁会知道有东西就藏在了这个塔底的古井里呢？张小辫儿他自然不敢说出那是林中老鬼泄露的天机啊，只谎称这个小人自幼勤奋好学，多曾拜过。

0: 通晓天下种种宝物的出处和来历，以及取宝的不同的手段。
1: 马大人听出来了，他言过其实，对此是将信将疑，但又见他言之有物，想必自有手段应付了，于是表面上不露声色，只是微微点头称赞。

0: 你可敢带些人手下到井底，把那风雨中打捞出来，让本官也开开眼界呢？张小辫就回禀了。哎呦，这个俺想您有所不知的，这口井底的水中啊，那还有两尾金鳞鲤鱼啊，他专门守着这个风雨中啊，不容旁人近前。他们活得久了，已经成了气候了，寻常的兵勇要是进去，那只能是枉自送命啊。我这个小的不才，愿和孙排头两个人带上几十只灵州花猫下井，我这个拼着九死一生，定能设法取出风雨中，在明天天亮之前，哎呦，就献到了恩相的堂前。
1: 马大人说：“
0: 嗯，好啊，好胆识啊。”但现在可不比以往啊，那正是平乱之时啊。嗯，咱们军中不戏言呢，倘若你能做成此事，本官今后必然抬举重用于你。嗯，
2: 随即吩咐下去，派兵把守四周，闲杂人等不得近前，又拨了一哨团勇，专门就听这张排头的调遣，然后
1: 又自行带人去巡视城防了。
2: 张小辫当众夸下了海口，可是这心里头顶多只有三分的把握。听马大人话里话外这意思，那可是给自己下了军令状了。做成了万事皆好，做不成低头来见呢。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求这猫仙爷务必啊灵应则个了，好叫张三爷我马到功成啊。张小辫找人买来了一些面饼馒头，带在身上径直前往猫仙祠。他跟孙大麻子俩人就来到了庙里，先给猫仙爷磕了几个头，上了两炷香，就地坐下来收拾整顿。孙大麻子对张小辫单枪匹马取了敖神首级的事儿，已经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刚才见他应了马大人吩咐的差事，不知道他又有什么妙计呀，心里头老大的稀罕，一时未敢骤然说破，此时才问起来：“要怎么行事呢？”有道是：“官无三日急，道有七日宽。”一天一夜之内啊，取出风雨中，这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呀？按理说，那应该从长计议呀，啊，黑蝉夜行衣，在脑袋上还顶了猫脸。他让孙大麻子也赶紧收拾利落了，带上了绳索、哨棒、灯烛等一应之物。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大黑了，这猫仙祠中的野猫那是越聚越多了，张小辫经常带在身边的月影梧桐金丝猫也混在了其中。灵州花猫之中以金玉奴为首领，除了那些散处在各条街巷中的瞎猫，几乎都已经云集至此了。只见群猫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凶的、善的、美的、丑的、懒的、馋的、公的、母的、大的、小的，几乎什么模样的都有，一时是观之不尽啊。张小辫背过猫谱，一看就知道这庙中的野猫那多

是产于灵州的名品呢，诸如什么长面罗汉呐、千文钱呐、过桥金呐、博尔将军呐、绝西种啊、原为虎啊、灶上懒呐、睡神炉啊、夜明灯啊、毛毯子呀，虽然是各有形态和习性，那都属于品相极佳的花帽啊。张小辫儿对着这个群猫就做

0: 最尊猫仙爷爷，今天呢要有劳诸位猫爷爷猫奶奶摆出猫儿阵，相助一臂之力，事关重大，万望帮衬扶持则个。说完了，就从怀中取出那枚狐玉，托在了掌中，放到了金玉奴的面前，给他看了一看。狐玉属阳啊，猫眼属阴呐、啊，应了物性相吸之理，群猫难免对此物大为好奇，纷纷围拢过来看个不住。张小辫见时机到了，对孙大麻子使了个眼色，手中攥住了那块狐玉，二人就跳出了圈外，快步朝门外走。这野猫们愣了一愣，却都还想再看这个狐玉啊，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就在金玉奴的带领之下，从后边尾随而来了。这队伍拖拖拉拉，足有一条街那么长。在清冷的月色之下，数百只野猫缓缓地就向着塔王寺的古井逶迤而行。这正是啊，刚在山中擒凶神，又去井底钓金鳞。天上金乌玉兔轮转，地下古往今来变迁，凡是有了本事在身的人，无非上中下三条出路。上者呢，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为朝廷出力，图一番风妻荫子的高官厚禄；中者呢，能凭着自身的艺业养家糊口，虽然劳烦辛苦，却也能够安身立命。下者呢，那就是流落进草莽了，只能做些个没王法的勾当，大秤的分金，小秤的分银，无粮同饿，有肉同吃，所谓分赃俱义了。但为什么有许多有大手段的人物，一辈子却活得勉勉强强，终日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反倒还不如那些平庸无能之辈呢？只因同样一世为人，机缘命运那可是千差万别的。所谓高才命薄，庸才呢运通，此身的富贵贫贱向来是论命不论才的。不论你胸中如何的才高志高，倘若该是你命里用不上，您终究是没处施展手段。这张小辫儿跟林中老鬼学了一套像猫的法子，本以为那多是一些鸡鸣狗盗的雕虫小技，灵州城里的野猫家猫个个缠懒狡猾，既盖不成瓦房，又蒸不熟米饭，三爷这挨饿受冻的时候，指望他们能够顶得上什么用场哎，却没料到时运一到，无中就能生出有来，自然遇到了一番大请大受的机遇。他竟然凭着灵州野猫相助，就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正是啊，谁说猫无道，猫道也有宗啊，更兼多奇遇，从来胜庸俗。
1: 贼猫正在播出。
2: 那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3: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2: 嗯，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眼墙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3: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2: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CMA 啊，G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3: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连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你好。
0: 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1: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1: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哈，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0: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1: 从10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

0: 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八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啊，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警惕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推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

0: 谢谢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5: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6: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5: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6: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5: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6: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

0: 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它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川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0: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2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7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1支南美洲球队，其余6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6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

0: 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也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

0: 原主力阵型啊。由于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埃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面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阿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两个王四个二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一打三，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啊，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啊，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四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0: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揍。
1: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兹拉维去打一个左中卫，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他想让马兹拉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0: 拆了。
1: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什拉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兹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 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自拉

0: 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
1: 嗯，
0: 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兹拉维上去，这个阿什拉夫上去之后，他打阿什拉夫的身后。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队优势非常的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布阿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相当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利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利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利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是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0: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1: 前提得夺冠。
0: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1: 嗯，
0: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1: 嗯，
0: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1: 嗯，
0: 啊，当然那场比赛有裁判问题啊，但是那场比赛巴拉圭至少让法国的进攻不太好办，而且让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几乎都是在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1: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0: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合的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1: 嗯，
0: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0: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1: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啊，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1: 对
0: 啊，他很有可能
1: 还有技术优势，
0: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1: 嗯，
0: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1: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0: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1: 嗯，
0: 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
1: 嗯，
0: 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1: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迎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是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0: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1: 嗯，
0: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1: 嗯
0: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对，
0: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1: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0: 对，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
1: 增加
0: 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1: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0: 对，
1: 他就一下就活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当然，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1: 嗯，
0: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1: 嗯，
0: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的。
1: 嗯，
0: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1: 嗯，
0: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啊。
1: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0: 嗯，
1: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主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个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0: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
1: 嗯，
0: 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它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
1: 嗯，
0: 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

0: 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1: 靠这个灵光乍现。

0: 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1: 他
0: 上一个中锋，
1: 有中锋嘛，
0: 对吧？
1: 马特塔，
0: 对，而且原来有基鲁啊，基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1: 更强的投球太强啊。
0: 原来有格里兹曼，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坎特能在后面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1: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工程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0: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1: 他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0: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是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1: 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排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功能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这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0: 二前锋吧，
1: 二前锋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0: 对，
1: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0: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1: 对。
0: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打法国队的话，
1: 他带了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0: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他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20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个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下半场最大问题就是补水之后必须得换人了。因为 C 罗在前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跑动，
1: 就你像10个人跑11个人吗？
0: 对，他不跑，那他不去横向去扯动去对抗去拿球，
1: 他和就是阿根廷这个核心球员

0: 一样，因为他是还是球从他这过，但 C 罗更多是需要你们纯的把这球传到我脚下，
1: 就是，
0: 我只能提供最后一下啊。
1: 就不同球队的球路不同，然后球员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样就使得西班牙队一些弱点你其实打不到。你看葡萄牙最后他根本没有起球的能力了，
0: 对，
1: 所以
0: 起了也争不到。
1: 对，所以就是西班牙之前确实有他很顺的一面，奥亚萨瓦尔啊，什么巴埃纳有他数据很好的一面，但是他阵容有结构的问题。
0: 嗯，
1: 另外你提到就是尼克威廉斯，其实这点极其重要。
0: 对，
1: 提速能力、单兵爆破能力，甚至也能提供必要的二前锋的属性，
0: 包括射门这一下。
1: 对，边路的支点作用，他还是很重要。那没有他的话，巴埃纳在这个点虽然脚法不错，但是他完全起不了这个作用。
0: 我就一直不理解哈，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一直待下去了？因为他欧冠夺冠之后，那届我们说最强的西班牙两个点，一个是亚马尔不用提了，就已经在巴萨。就这个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踢着不走呢？
1: 我觉得还是跟毕尔巴鄂竞技特殊的文化有关吧，就是巴斯克这种很特殊的文化有，
0: 他也算是就是巴斯克文化的一部分，
1: 他算是巴斯克青训培养出的球员，
0: 就自己不想走。
1: 对，虽然你看他哥是在加纳嘛，
0: 嗯嗯，
1: 他哥在加纳，
0: 对，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哥是效力这个他的这个血缘国，就是祖国加纳。对，
1: 其实西班牙的足球传统里最早是有非常重要的巴斯克的元素的。
0: 嗯，
1: 你看他最早说的那个词就是叫 Tiki Taka， 这个词实际是个贬义词，
0: 嗯，
1: 就是那个巴斯克裔的主教练克莱门特说的嘛，
0: 嗯，
1: 他是西班牙队
0: 倒来倒去，
1: 对，96-98年主教练，他说这就是你们这瞎倒脚没用，后来成个褒义词，
0: 嗯，
1: 就跟那个美术史的那个印象派一样，
0: 嗯，
1: 最早是个贬义词，
0: 是乱画，
1: 不知道，不知道画
0: 无法解释，后期说呢就是怎么解释都行，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巴斯克的足球文化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24年欧洲杯西班牙能夺冠，在我理解从这种风格的角度说是找回了一些传统的拼图。
0: 他几支球队是巴斯克，这个毕尔巴鄂竞技是，
1: 皇家社会是，
0: 皇家社会是，贝蒂斯也是吧，
1: 贝蒂斯不是，
0: 贝蒂斯不是，
1: 贝蒂斯是安达卢西亚，还有那个原来阿拉维斯也是，
0: 嗯，
1: 但是皇家社会那个圣塞巴斯蒂安他那个文化更多元，
0: 嗯，
1: 毕尔巴鄂的文化更纯正一些，巴斯克，所以就是说
0: 他战斗属性更强，意志力更强，所以少了迪克威廉姆斯，其实就照着欧冠这个欧洲杯夺冠那次少了莫拉塔，少了尼科，
1: 哎，
0: 其实如果少了尼科和亚马尔的话，那上再往上翻的西班牙在欧洲是没有作为的。他那届能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完全是因为一个是挖掘到了尼克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亚马尔横空出世了，
1: 所以就是没有尼克威廉斯，然后是巴埃纳，没有莫拉塔，是奥亚萨瓦，然后右后卫是谁，是波罗，
0: 对，
1: 这几个点西班牙队怎么来补，
0: 对，
1: 我没看到什么更好的方
0: 法。以前是卡瓦哈尔，
1: 对，我真没有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嗯，对，
0: 包括两个中后卫防头球能力也一般，
1: 对，都在期待说他打法国，但首先你要过比利时这关，而比利时其实通过打美国，我认为他
0: 状态起来了，
1: 对，他找到了一些办法，
0: 就比利时是属于在本届比赛踢一场进步一场的球队，就本届世界杯难得见的一支球队，因为法国是一支很稳定啊，就一直赢，其他球队呢都有这个像小小的起伏啊。这个比利时那可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每关过完之后呢能力值有提升，这个队里面当时很多人说上场比赛说这个这踢的不好，下场比赛就是他成为了核心踢得很好，就你会发现这个队呢每场比赛都有自己的英雄在站出来，并且队内由于美国队当时的盘外招很团结的，现在对吧，大家伙因为同一个敌人团结来的在一起，所以这个队呢之前一直都很有才华，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说我更衣室四种语言啊，大家各说各的四拨人，归属感不强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战斗属性不强，就关键时刻谁是精神领袖，按道理讲你德布劳内肯定是绝对精神领袖，但是性格使然呢他又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往外张扬的那种性格对吧，所以这队先天的就缺一个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人，但现在这个队呢由于一些球队的成绩的提升啊，球队遇到的困难的加剧，他反倒在汇聚在一块儿。你说这个很关键，就是西班牙能不能过比利时这一关还不好说呢。
1: 比利时能过美国，当然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吧？有一位统领来帮忙啊，这个是个客观因素，
0: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 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我不，当然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的。
0: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的更多从他这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1: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0: 嗯，后劲儿。
1: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能
0: 一高一快，
1: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啊，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这绝对不行的。
0: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1: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0: 嗯，
1: 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0: 嗯，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1: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
0: 嗯，
1: 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1: 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
0: 嗯，
1: 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0: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踢完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玉也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的人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那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这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的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得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你还真不知道这个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1: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巴西。
0: 嗯，
1: 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啊，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啊，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0: 对，我觉得安切洛蒂自己会检讨，就是你那时刻内马尔怎么用，一定是1-0领先情况下，你想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核心，谁也波棱不倒，一碰就犯规，对吧？我浪费时间躺着疼，然后由于我这个世界足坛的地位，我疼别人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个时候内马尔最合适，而不是说你两军交锋正焦灼的时候你上一老将你要干嘛。那个时期真的是，我觉得安切洛蒂当时他这一辈子有可能盈于保守，盈于判断，但那一刻他的判断失误了。但是你要回头想，如果他的判断在金马良斯那个点球罚进的话，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1: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0: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1: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

0: 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1: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0: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不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1: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面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0: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
1: 嗯，
0: 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1: 对，
0: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1: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0: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普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1: 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0: 对，
1: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啊、
0: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
1: 嗯，
0: 这是有可能。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1: 嗯，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本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邦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

0: 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那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乐奇、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一鸣、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我们王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9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9分的是杨森和管乐奇。哎，管乐奇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一鸣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啊，其余都在这个中间和保级组。我们今天来听听题面，今天这个题呢是方亮出的哈，看方亮会出个什么样的题，一起来听啊。小申一会儿可以答一下啊。

0: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2、等于2还是大于2呢？三选一。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月琪。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2。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2。
2: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3: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2。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地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俩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2个更多。
7: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模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8: 这题啊，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3做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3、等于3、小于3。你像你小于2就剩2种比分，一个0-0，一个是1-0，对吧？没别的了。
9: 所以足球没有第三种比分。
8: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0-0和1-0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月琪、杨森和朱一鸣5个人猜大于2。李哥和 AI 呢是大胆猜等于2，没人猜小。

0: 我来踩小鱼儿，
1: 踩小鱼儿。
0: 对，反正就是要
1: 说说你的理由，
0: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1: 都有人
0: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1: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0: 对。
1: 来，你说说理由。
0: 这
1: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0: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
1: 嗯。
0: 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了，
1: 嗯，
0: 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啊，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然后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啊，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1: 嗯，就是0-0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0: 或者说1-1，
1: 1-1你就猜错了，1-1是2。
0: 没事，王老师啊，王老师也不对啊，总之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1: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吉林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吉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与素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展开正面交锋。此刻提示，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将迎强降雨，致灾风险高，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远离山区、河谷等未开发开放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藤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2: 北大荒画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

0: 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2: 下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3: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0: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忽指踏色一层蓝，信号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0: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

0: 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1: 今天，超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卿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卿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卿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卿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剧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中的都会出来。
4: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行，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官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2: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动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78岁的汪官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

0: 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王冠清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1: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形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1: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3: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

0: 助理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1: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2: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我们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他的身上啊，有时抱住他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1: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猪。他画的水墨猪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猪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猪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2: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不得在自然地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地印在你的心里边。
3: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1: 一个温暖的午后，
3: 走路摇摇。
1: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2: 它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这样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 自然就生层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1: 刘万民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民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4: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民的笔法或者万民的笔墨。
1: 对刘万民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民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0: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5: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1: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6: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7: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十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6: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7: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6: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基底，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7: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2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8: 罗中立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7: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 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

0: 爱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1: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2: 画的是桥，盘门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3: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2: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3: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2: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3: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2: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3: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2: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山远方，苏州长廊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3: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2: 在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

0: 走。
1: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同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但现在不得了。
2: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0: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要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20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带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20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

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定。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八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2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

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40%，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护，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3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在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

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二十余载植绿耕耘，二十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二十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启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二十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二十余载寒来暑往，5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5000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动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了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快看快看，
2: 什么呀？什么
1: 新出炉的湘江评论，润之心血的文章。
3: 新民学飞的同学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俄国革命打倒贵族，更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世界维持争斗。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0: 我们真话决心了，压迫越深范等越大，他日真华民族的盖国将叫任何民族更为彻底。科布人患的民政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1: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2: 工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
3: 长辛店的工友们，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工友们亲自来讲。
2: 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致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
3: 史文斌工友，
4: 对，
1: 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5: 剥削，
6: 剥削，
7: 对啊，什么是剥削呀？对啊，
8: 对啊，跟我们讲讲。
1: 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
2: 好，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9: 是，我也要说，我这儿只要是来了急活，那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说是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10: 我这也是啊，
2: 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发饷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9: 我们这儿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10: 是啊，我这个月就赔了3个月。
11: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1: 这就是剥削，
2: 赤裸裸的剥削。
11: 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2: 所长，别走。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条带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要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简直连牲口都不如。
12: 就是啊，还不如个畜生呢。
1: 北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2: 说得好。

0: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
1: 啊，
0: 你来的正好，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2: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啊？
0: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2: 师侄，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0: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2: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0: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2: 你锁门干什么？世侄，
0: 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2: 师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是为了救国。
0: 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还被抓进监狱。
2: 仲甫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0: 守长啊，守长，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2: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守长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3-4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2: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0: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2: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0000000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我问心无愧。
0: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劝不动你，那我就写一篇文章阐明我的观点，给你的主意泼泼冷水。到时候文章发表了，你别觉得下不了台。
2: 好主意。师侄，那我们就以笔为枪，展开一场辩论，如何？
0: 行，让读者们评评理，看看真理到底是站在我胡适这边，还是站在你李守长那边。
2: 一言为定。
0: 慢走，不送。
3: 孩子又动了。
1: 这个老三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
3: 哎呦哎呦，嘿嘿，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

0: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老大宝华，老二兴华，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
0: 嗯，炎华，炎华，好，好。
1: 哎呦呦，哎呦，炎华又动了，嘿嘿，这小家伙真活泼。炎华，我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
0: 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1: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0: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1: 我给你念。
0: 哎，
1: 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世之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
0: 世之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
1: 看来世之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布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0: 世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1: 嗯，这个我也知道。兰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你不会怪我吧？
0: 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我虽然不懂你们的主意，但是我知道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做的是好事儿。

0: 1919年七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世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昭布在人类社会。
2: 寿长先生，我奉劝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

0: 耗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1: 是之先生，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
2: 守长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哦，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1: 世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3: 张老师，哎，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啊，
4: 周夏、君宇，哎，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一起搬上书架。
5: 好，
6: 来来，
3: 君宇，走，咱们到那边去。
6: 好，张山福老师，
3: 哎，守昌先生，
1: 张老师，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适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
4: 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氏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1: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义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4: 守昌先生，
1: 怎么了？
4: 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
1: 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世之，你来了。
4: 世之先生，我正要去米氏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6: 不用拿了，
1: 以后都不用拿了。
4: 这，
1: 世之，怎么了？守长啊，
6: 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4: 啊！
6: 这报纸和招牌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呐，
4: 胡先生，这是打印机的签字。
6: 守长啊，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
4: 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6: 可不是嘛，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守昌啊，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每周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4: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每周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6: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张神父老师，你忘了吗？每周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5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哎呀，守长，你别再摆弄那些签字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刚才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
6: 李守长啊，李守长，

0: 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
1: 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
0: 守城，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1: 师侄，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
0: 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0: 不行，我不同意。美洲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呐！
1: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师侄，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必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美洲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0: 哎呀，收场，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1: 我不怕。师侄，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
2: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世子。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3: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1: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十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1: 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0: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1: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0: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调度最新情况如何？
0: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三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槽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 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

0: 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起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2: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时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百合堡、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那其中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雪莹。
3: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1级响应。
1: 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3: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3: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6: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5: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8: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5: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9: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两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内容以及诈骗信息。
3: 嗯，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呢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 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

0: 劫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1: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0: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4: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6: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7: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6: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4: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8: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9: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4: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案说法。失业保险金是国家给予企业职工的一份重要保障，但是在现实中，有的劳动者遭到辞退，却被公司申报成自愿离职，导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是否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用人单位的申报理由能更正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11: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10: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11: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10: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杨威主审此案，他分析，
12: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终止，比如劳动合同期满，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因单位注销而终止劳动关系。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企业要转型，经营方式要调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纪、违反规章制度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劳动者虽然没有过错但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第三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第四种情形是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劳动者因

0: 为用人单位欠薪、欠保等违法行为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1: 小王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撤销了他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如何认定？杨威分析，
0: 本案小王离职的原因是被告公司业务调整。

0: 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前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情况。赵春阳说，
2: 我们了解更改离职原因，并重新申领失业保险金的相关程序，经过与被告公司协调，告知其相应法律责任，当场要求被告公司尽快为小王进行减员原因的更改。几天后，被告公司为小王更改了离职原因，小王得以成功申领失业保险金。
1: 结合公司履行情况及小王损失情况，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向小王支付他未能领取的1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损失。赵春阳提示，企业应该强化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
2: 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规范用工及社保经办流程，如实申报员工离职类型与相关信息，主动配合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1: 杨威提示，劳动者应当充分了解失业保险申领条件、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
3: 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离职后，要及时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同时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阶段，保持积极的就业态度，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为重新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4: 山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还会为您追踪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
2: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刚刚取得圆满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4: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

0: 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时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五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时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0: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级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我们刚才听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子级回收呢，是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呢，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也是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力热环境严酷。陈牧野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和

0: 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流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0: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的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的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这样。
4: 好的，张孙川。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4: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

0: 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2: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1: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3: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1: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4: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

0: 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四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九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打门，球进了！
2: 在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葛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2个更多。
0: 嗯，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
1: 嗯，
0: 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啊，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

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两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两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

0: 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
0: 你好。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6月9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这名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这名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及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期，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0: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看到这个巴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1: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一定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那台风巴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

0: 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1: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一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0: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1: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0: 对，
1: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日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0: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

0: 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1: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即为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啊，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巴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啊，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刚才还有一个，
1: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0: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1: 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力就达到了17级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 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十级以上。
0: 嗯、
1: 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0: 嗯。
1: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17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带西风啊17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0: 是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1: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
0: 嗯、
1: 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0: 嗯，
1: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0: 嗯，
1: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
0: 嗯，
1: 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0: 嗯，
1: 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啊，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负荷，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0: 是。
1: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0: 嗯，
1: 就是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0: 嗯，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1: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
0: 嗯，
1: 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0: 嗯。
1: 啊，所以说对于八威这种情况哈、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八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
0: 嗯
1: 啊，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八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啊，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八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
0: 嗯，
1: 那另外呢，在它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
0: 嗯，
1: 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0: 嗯，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吗？
0: 嗯，
1: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九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十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0: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1: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这名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强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 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0: 嗯，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

0: 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1: 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

0: 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1: 嗯，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0: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

0: 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1: 嗯，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
0: 嗯，
1: 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
0: 嗯，
1: 但是到了近年的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CMA 啊，G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
0: 嗯，
1: 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0: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你好。
0: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1: 嗯，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
0: 嗯，
1: 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嗯，还是。

0: 在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你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0: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啊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1: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0: 从十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啊。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这个是它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
1: 嗯，
0: 但是呢，它。

0: 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啊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推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2: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3: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2: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3: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2: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3: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它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它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它从一楼着火，它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到消防的救援。但是他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2: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3: 那我了解到呢，就是这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2: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5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3: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5层的建筑，1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1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1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2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 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2: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3: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

0: 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

0: 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薇。你好，邵薇。
4: 你好，姐姐。
3: 据你观察，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那补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五到八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台三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走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5: 你好，主持人。
3: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

0: 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了淤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淤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淤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淤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起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2: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0: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

0: 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3: 你好杨昶。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她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就

0: 付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两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些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里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不能外周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两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2: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改。

0: 领导正中发展了多少？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5: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6: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5: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 晴天。

0: 表示，
1: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4: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啊，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啊，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持人。
3: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4: 好的，主持人，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 甚至导致我们讲的

0: 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啊，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啊。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啊。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啊？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啊，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啊，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样一种

0: 用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他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腾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

0: 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潮媒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潮媒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藤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潮媒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行装。积雪初融时，潮媒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潮媒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潮媒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2: 北大荒王二大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潮媒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潮媒、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3: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潮媒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4: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潮媒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 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2: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呼纸踏色一层蓝，信号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2: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1: 今天朝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0: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清笔下的梦里徽州。
5: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是一个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6: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5: 停，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 我听你的啊。
7: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5: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就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8: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5: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就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动了，都讲着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7: 2009年，78岁的汪观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6: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7: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檐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8: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6: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7: 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0: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

0: 和文马斯，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
3: 案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8: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9: 在我们小时候，
4: 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

有时候说我们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在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它的身上啊，啊，有时抱住它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0: 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猪，他画的水墨猪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猪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猪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1: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不得在自然地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地印在你的心里边。
2: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0: 一个温暖的午后，
2: 走路摇摇，
0: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1: 他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转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0: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3: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竖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笔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0: 平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1: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2: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0: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粪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0: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3: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

0: 的一个好坏。
1: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沾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0: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1: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2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2: 罗中立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1: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3: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

0: 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1: 画的是桥，他们山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2: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1: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2: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1: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2: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1: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2: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1: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方，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2: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1: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3: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担心的不得了。
2: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1: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叫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0: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 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4集，一招弟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一招弟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弟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没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成心，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话来吗？放出话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面来。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忆秦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 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秦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道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凤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秦娥就化起妆来。易秦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秦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秦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秦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秦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

0: 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秦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秦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易秦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1: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秦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秦娥。易秦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事后易秦娥才听刘洪兵吹嘘，原来中南海里一个啥子部门里有北山地区的一个人，那人年前回去还在办事处住过，是给刘洪兵留过一张名片的。他试着一打电话，人家记起是刘副专员的公子，就端直开车来接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秦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秦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安徽太湖县刘范乡，当地惯称刘家范。1947年11月初，一支部队来到这里休整。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

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八月，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随后，刘邓大军一面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至九月底，已建立县级民主政权17个，开始在大别山站住了脚。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据此，中原局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伴随刘邓大军在与敌攻夺战中占据上风，至11月初，县级民主政权增至33个，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做出新的部署。1947年11月9日至12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刘家饭的胡适新祠领导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遵循中共中央总的战略规划，大部队要渡过淮河到外线去打仗，只留一部分部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邓首长着重强调了坚持皖西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这块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在刘家饭，另一个战略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就是解决全军的冬衣。由于路途遥远且封锁重重，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调运冬装并不现实，而大别山区物资匮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齐大军所需的棉衣。因此，一事出冬，10多万将士还穿着渡过黄河时的单衣。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各纵队派出工作组，奔赴大别山区的许多村镇，购买绸缬、布匹和棉花。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注重落实党的工商业政策，购买时按价付款，如遇人逃亡者则留下借条将来偿还。得知解放军急需布匹和棉花，穷苦的乡亲们纷纷慷慨相助，有的送来自家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有的则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给战士们做冬衣。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全军展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频繁地到连队看望缝制冬衣的战士们。刘伯承甚至教会了大家一种高效的简易裁领法，帮全军解决了开领口的大难题。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带动下，一场棉衣攻坚战如火如荼。半个月后，全军将士都穿上了暖和的自制棉军服。穿上棉衣的刘邓大军开始向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配合，实施战略再展开。刘家饭会议旧址见证了刘邓大军无后方依托、直插敌军战略腹地的军事壮举，以及从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的战略转变，见证了中共中央扎根大别山、鏖战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更见证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号角的吹响。

0: 找到站位，再贴氧弹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交付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对待身边的好坏善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人生旅途从非坦途，我们总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善恶交织，好坏难辨。身边既有温润善良的君子，也有阴险狡诈的小人，

面对这复杂的人际与世事，我们该如何保持理性，平静应对，在纷扰中坚守本心呢？荀子给出了明确的处世准则，唯有练就明辨是非的慧眼，

恶好坏，并以智慧的姿态呀、啊，去妥善的去应对。荀子对身边不同声音的善恶属性，有着清晰的界定和鲜明的态度。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失也；是我而当者，吾有也；谄于我者，吾贼也。”啊，意思就是说呢，能够恰当批评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良师；能够中肯赞赏我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的益友；而无缘的讨好奉承我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我的奸人，我的敌人。这里的好坏善恶，实则对应着不同品性的人和事。人大多偏爱听赞誉之词、赞美之词，对逆耳的批评啊，往往容易心生抵触，甚至会对提建议者啊心生不满，不愿接纳。而荀子呢，恰恰是点透了其中的关键。那些让人沉溺的奉承之语，看似悦耳，实则是啊裹着糖衣的炮弹，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的算计和陷阱。如果你疏于防范呢，就很容易在那甜言蜜语中啊迷失自我，逐渐走向堕落。反之，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纵使听着十分的刺耳，却如良药般啊能帮我们发现不足，成为自我完善的阶梯，推动我们啊反思升华。这正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深刻内涵。战国的时候，晏子曾经多次当面劝谏齐景公。齐景公啊，曾经因为自己的爱马暴毙，想处死牙马人。晏子他没有直言反对，而是以让牙马人知罪在此为理由，逐条列举他的过失。其实呢，在列举牙马人过失的时候啊，他实则是要委婉地点出齐景公的过错。景公听了以后啊，幡然醒悟啊，赦免了牙马人。晏子的恰当的劝谏，正是荀子口中非我而当者的体现，成为了君主修正言行的关键助力。唐朝的魏征和李林甫便是两种极端的典型。魏征作为唐太宗的重臣，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常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多次让唐太宗啊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他所上的谏太宗十思书，直指太宗安逸后的骄矜之心。太宗虽然曾气得回宫大骂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但最终啊他能够认清魏征的价值。当魏征离世以后，太宗痛惜道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却是谄媚坚佞的代表。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对才能声望超过自己的人呀，必定是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为了专权，一昧地去迎合玄宗，表面上是与人友善，言辞啊动听，暗地里呢却阴谋陷害，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口有蜜，腹有剑的恶名，这也是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来历。他劝说玄宗啊荒废政务，纵情享乐，直接导致了朝政的败坏，为安史之乱呢埋下了隐患。一忠一奸，一善一恶，两种相处方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今天人去警示警醒。荀子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的行事风格，为我们指明了知善辨恶、扬善弃恶的方向。
亲自主张君子

会敬重师长，友爱同道，对谄媚奉承之辈啊深恶痛绝。他们始终坚持行善积德，对他人的忠言劝告啊也会虚心的接纳，引以为戒。而反观小人呢，则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他们听不得半点的批评指责，对指出自己错误的人心怀怨恨，自身品行堪忧，却执着于活在他人的虚假的赞誉之中。他们亲近谄媚者，疏远劝谏者，甚至会讽刺挖苦纠正自己的人。有一个互联网公司有位主管，他格外重视团队里敢给自己提不同意见的员工。有一个下属曾指出他项目方案中的漏洞，而这个主管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呢是公开的表扬对方，并修正了方案。而另一位爱听奉承的主管呢，纵容下属溜须拍马，无视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团队的项目啊频频出错，他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这两种职场的不同的境遇啊，也正是印证了荀子亲善远恶的处世智慧。因此呢，对待身边的善恶人一事，我们当以君子为标杆，主动亲近德行高尚、敢于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坚决远离图谋不轨、善于谄媚的人，敞开心扉，接纳他人的真诚建议，主动向善，践行善举，让自己成为善良的践行者。这正是荀子教给我们应对善恶的核心态度和具体方式。人生恰似穿越山川的旅行，数十年间既要历经沧桑，也要见识各类的人物，是非善恶，美丑好坏，始终贯穿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潜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荀子的解释啊，为我们提供了辨善恶、处世事的实用指导。首先要锤炼明辨是非的能力，唯有对善恶好坏形成理性认知，才能够做到知善知恶，惩恶扬善。生活中多学习好人好事，主动亲近善良之人，人生之路自会越走越宽。若一昧地亲近恶人，言行举止难免日趋卑劣，最终会陷入人生的困境。我们应学会像荀子那样辨析君子与小人的言行，不被谄媚所蛊惑，不被逆耳忠言所困扰，知善而行，遇恶而避，远小人，亲君子，只有这样呢，才能不断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没有食欲如何开胃。
3: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4: 那这是
5: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3: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4: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啊、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呀、啊。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当您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3: 绝了你了。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4: 那必须的。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4: 对，
3: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6: 嘿、hey,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

0: 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好香的味道啊。
1: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嗯、
3: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1: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
3: 好，
1: 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4: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意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
1: 嗯，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5: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呢、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1: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5: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湿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1: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
5: 对呀、啊，而且还有补益气血。
6: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6: 哟啊！哦，
1: 都是八分，
7: 咱们还……
1: 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5: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1: 水灵的、
5: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的一个称号。
4: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

0: 是味酸的，它这个即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对的，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

0: 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先进事迹。
7: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6: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南宁、贵港、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用于空军建设、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等方面。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难忘军歌嘹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100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6: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入伍19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3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播火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丁阳、苗一凡。
8: 7月1号上午啊，大家都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主席呢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9: 夏日夜晚，上海街头车流奔涌，霓虹闪烁，在乘车前往巡逻点

0: 演位的途中，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教导员杨泽南利用这一碎片化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1: 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
0: 杨泽南今年36岁，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在中队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杨泽南潜心研读党史资料，反复打磨背诵讲解词。入伍没多久，他就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中队第40名党史义务讲解员。杨泽南坦言，正是在一次次对党史著作的反复研读和义务讲解中，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磅礴能量。
1: 每一次讲解党史，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自己初心的叩问。身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0: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10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社区、学校、企业中产生极大影响，还拥有了全网累积4亿次的点击量和超100万的转发量，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喜爱和支持。2021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谈起杨泽南在宣讲党史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士楚聪向记者介绍说，
2: 他自己就是一大会址的讲解员，许多党史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讲起来有血有肉，十分生动，因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爱听。在做兵哥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字一句的抠脚本啊，还教我们怎么把书面语变成大家喜欢听的口头语，怎么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讲好党史故事。他说，信仰的传递首先就是要让人能听得进去。
0: 习主席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党的20大代表，杨泽南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走上大队教导员的岗位后，杨泽南经常前往各中队蹲点，围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官兵思想动态等展开充分调研，在全大队推行党员示范哨，建立思想互助对子，积极解决影响提升官兵幸福感的现实困难，有效提振了军心士气。战士罗洪凯动情地说，
3: 教导员的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点位官兵的思想动态，每个支部的薄弱环节，像是我们中队营区面积小，运动场地不大，他就组织采购移动篮球架、哑铃组等设备，设置走廊图书角，定期邀请专家来队开展心理服务、健康巡诊。官兵要考学，他就协调时间，邀请老师来队辅导。像这样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0: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 一定老

0: 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1: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哨位，扛起使命，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洪胜、徐林报道。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7月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9号上午10时许，越方在莲花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以及越南海军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守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 记者冯哲信、何小玉、张庆强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多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多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于昨天夜里抵达南宁市横州市孝义镇等受灾地区，同步开展沟渠、道路清淤疏浚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武警广西总队660多名官兵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两侧街道展开清淤除障任务。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截至昨天中午12点，甘塘镇安定路主干道已经全面通车。广西军区统筹南宁、贵港、梧州等多地民兵力量，持续奋战在防汛抢险、寻堤查险、群众转移、清淤除障一线，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总台记者崔霞、熊传刚报道。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约6分钟后，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1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1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1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记者何畅、韦达一报道。第三届越陆军控论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军控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32位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嘉宾聚焦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探讨了以军控促进战略稳定的方法路径，激活了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内在动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5: 朝敌小股人袭击，各组立即停止作业，就地隐蔽。
6: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道路保障

0: 分队官兵抵达海拔4100米的任务地域后，迅速投入道路抢修演练。突然，导条组下达小股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反击指令，战术反击分队官兵弯腰低姿匍匐前进，快速抢占道路两侧灌木丛等掩体，构建攻防阵地。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超低空贴地飞行，精准锁定敌方隐蔽火力点，并实施打击。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陈永亮：
1: 此次突发袭扰处置演练完全对标高原实战攻防标准，有效锻炼了我们快速转进、协同攻防、临机处置的实战能力，切实做到保通不忘备战，作业即能应战。
0: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李林俊介绍，这次演练紧贴高原边防复杂实战背景，将敌特袭扰、空中侦察、火力突袭、战地急救等突发敌情全流程、全要素融入道路抢修核心任务，全方位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突、攻防一体的实战本领。
2: 高原战场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我们不仅要修好战备通路，打通保障链路，更要筑牢战场防线，守住边关阵地。每一次战术处置，每一轮无人机侦察反制，都是对实战的针对性练兵，确保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0: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3: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
4: 刘长发
5: 到，
4: 张表克
5: 到，
4: 张贵臣
5: 到。
6: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官兵与81希望小学的师生们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现场，81希望小学17勇士中队唱响红飘带之歌，中队长高声呼点17勇士姓名，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应答，深切缅怀英雄。
7: 大家请看，这就是当年赵章成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通信号的迫击炮。
6: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1935年5月25号，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三发炮弹，成功支援17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神炮手赵章成所在连队番号传承到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作为英雄传人，站在大渡河畔，官兵们认真聆听传功后代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和责任担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林董：
8: 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6: 特约记者杨俊杰、李旭、刘柱成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逸月、胡启武报道。西藏军区某陆航部队近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夜间多型弹药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不预设机动航线，多型直升机围绕空中侦察、目标打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检验战机性能、官兵实战本领和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9: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联合火箭军某旅，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展开了一场批量伤员复杂战伤救治演练。演练采取单项技术和实战运用相结合，单一伤情和多发伤情同步处置的方式进行，有效检验了医护人员的应急应战卫勤保障能力。
3: 记者戴胜臣、赵月报道。入汛以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联合应急、城管、水利等部门，依托一网统管数字化平台，打通军地数据壁垒与指挥链路，整合十余类防汛基础数据，接入3800多路视频探头，覆盖辖区13个街道、10个区级部门，同步纳入民兵力量编组、防汛物资储备等核心数据，联动500多名基层防汛责任人和民兵骨干，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军地联合防汛应急体系。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几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
1: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另据报道，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7月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1: 据朝中社7月1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扩大会议提出了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任务。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军歌以其雄浑的旋律、激昂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军歌唱响之处，热血奔涌，豪情激荡。官兵集结之时，歌声浩荡，气势昂扬。厚重昂扬的军歌承载着强军精神内核，淬炼着一代代军人的血性担当与战斗意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军歌嘹亮》。在文章中，作者生动讲述了自己在军校读书期间参加唱歌和拉歌比赛的青春故事。作者马克，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整理老照片时，一张泛黄的军校集训结业合影突然映入眼帘，把我的思绪重新带回到在中条山下度过的那段难忘青春岁月。3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当我们乘坐绿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快要驶入军校时，带队干部招呼大家，都打起精神来，马上要到学校了，我们一起来唱首歌。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一个头，转眼间车厢里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回荡着响亮歌声的军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军校大门，两名持枪而立的卫兵听到传来的歌声，马上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那一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预提士兵骨干，聚集在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即将开启我们为期7

个多月的军校生活。我们这些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的玉提士兵骨干的到来，让这所沉寂许久的军校又充满了生机。每日定时播放的军号声又开始在学校上空回荡。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3个系9个学员队1000多名学员的青春身影，每天穿梭在教室、饭堂、图书馆、训练场，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歌声也时常在中条山下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各个学员队的学员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饭堂门口列队唱歌。这时带队的值班区队长就会随意点上一名学员站到队伍面前，指挥大家唱歌。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在表演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饭前大家唱的歌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曲，或者只唱歌曲的第一段。印象中唱的比较多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和学习雷锋好榜样。此时饭堂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香味飘出食堂诱惑着我们，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歌一唱完，每个学员队的干部会心一笑，然后让学员们抓紧进入饭堂就餐。除了饭前一首歌，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也让我记忆犹新，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前，学校总会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

0: 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

0: 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 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

0: 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做足充分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出席并讲话。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宏平主持并讲话。
1: 10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13号到14号，台风巴威残涡将影响我市。
2: 本台评论：防汛工作务必做到多一分警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测，近期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7月10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听取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就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代理市长樊宏平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阵以待，全力以赴，以严实作风切实把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打赢强降雨应对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健强调，调度响应要迅速，市县防止统一指挥，加强汇总分析和会商研判，各部门积极响应，高效做好本职工作，凝聚防汛备汛强大合力，避险转移要果断，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加强对野外施工现场、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巡查检查，扎实做好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提前安置工作，及时果断组织水库、尾矿库、临山临河、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周边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快转、应转尽转、适当扩面，要抓实转移避险点建设，备足生活物资，做好消毒消杀，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应急准备要充分，应急救援队伍靠前驻防，集中备勤，抢险救援物资提前预置到位，配好用好卫星电话、北斗短报文、对讲机等设备，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卢健强调，要压实责任不松劲，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包联责任和各县市区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全力推动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末端落实，要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双岗值守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确保通信畅通，指令即达。有关市领导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9号，代理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来承德调研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

0: 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会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知责担责，明确任务，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果断组织人员避险转移，强化实战演练，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应急值守，狠抓末端落实，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省委书记倪岳峰来承德调研讲话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先进位，理清思路，完善举措，全力推动各项任务闭环落实，切实把省委对承德的重视支持转化为强大工作动力和务实工作举措。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抢抓政策机遇，深入谋划项目，提速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积极培育文旅新兴业态，加快推动资源优势转变成发展优势。要扎实推动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县域物流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台风巴威登陆后将北上，13号至14号对我市的影响可能性增大，将带来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承德气象局提醒，要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号到12号，全市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做好暴雨及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做好台风残涡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0: 本台评论：防汛工作务必做到多一分警醒。面对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和复杂多变的汛情，防汛工作必须多一分警醒，以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警醒于认知偏差，破除经验依赖。防汛工作最大的敌人不是洪水本身，而是思想上的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必须破除经验依赖，把风险估得严峻一些，把准备做得扎实一些，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的严谨态度应对1%的极端可能。警醒于责任缺位，压实防汛之责。防汛工作环环相扣，任何环节的松劲都会导致风险放大。警醒于责任缺位，就是要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警醒于预案虚化，坚持精准施策。防汛预案是防汛工作的作战手册，绝不能复制粘贴或闭门造车。警醒于预案虚化，就是要坚持因天制宜，精准施策，确保在真正的灾害来临时能够临危不乱，应对有方。警醒于科技滞后，强化智慧防汛。面对极端天气的压力测试，警醒于科技滞后，就是要以科技赋能防汛全链条，让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以智补刀，抢出防汛救灾的主动权。多一分警觉，才能多一分主动。此前广东茂名一次教科书式紧急避险中有启示，该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在夜间巡查时察觉水流颜色异常，村干部果断行动，在滑坡前1小时组织25户共57名村民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把极端情景想透，把应急预案做细，把每一个环节压实，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在用万全准备为万一兜底。 防汛救灾守的是一方安澜，更守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承诺。唯有时刻保持警醒，把困难研判得更充分，把预案考虑得更周全，把责任压

0: 实的更到位，方能在风雨来袭时从容应对，交出一份防汛救灾的合格答卷。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承德县聚焦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旅游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落实常态化排查、闭环式整改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隐患。请听报道。
2: 承德县完成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修订，结合属地风险细化防控举措，累计开展防汛实战演练401场，覆盖8995人，开展防汛业务培训402场，参训8085人，县级储备140万元的各类防汛物资，签约统筹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水泥等社会应急资源，组建2支专业应急队伍及401支9516人的群众性抢险队伍，全员完成实战演练。承德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师袁乐：
3: 县防汛办指导各乡镇精准开展防汛宣传工作，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为群众安全避险提供清晰指引。针对部分群众存在的麻痹侥幸心理，各乡镇常态化开展入户宣讲，普及防汛知识和安全常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0: 7月8号至9号，我市举办2026年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培训活动，来自全市的200多名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参加培训，系统学习强农惠农政策、贷款贴息政策及金融风险防范知识。请听报道。
4: 培训由承德市农业农村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承德监管分局联合主办，省农业农村厅器材处专家解读了强农惠农政策和贷款贴息政策，人民银行承德市分行专家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和存款保险知识。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面对面引起对接环节，金融保险机构以展位形式集中展示涉农金融产品政策及办理流程，与会代表现场咨询洽谈合作，达成签约意向。承德县雁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全：
5: 今年来参加咱们市的引起对接会，对我们这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我们非常了解各个的金融产品，将来对我们企业可能有很大的帮助。
4: 河北省农村信用联社承德审计中心副主任张玉成：
6: 本次银农对接活动搭建起与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直面交流的平台，承德农业社坚守1至2000万起知农知晓、服务县域经营定位，组建了144名的农金服务专员队伍，筑牢了与农业农村涉农经营主体联系最紧密的纽带。
4: 此次培训构建起覆盖政策宣讲、产品推荐、融资对接、跟踪服务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稽材处3级调研员曹世如：
7: 面向未来，我们将会同各大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政策环境，推动金融服务从阶段性对接转向常态化服务，支持金融资源更多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
4: 承德市农业农村局1级调研员张长青：
8: 4年来，承德举办的银农引起对接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承德市农业农村局要继续发挥好政府搭台、银行助力、保险兜底的这种作用机制，促进承德农业，特别是承德农业龙头企业强力发展，为承德乡村振兴做出更好的贡献。
1: 近日，2026户外在河北承德好山水第二届不止骑环承德自行车认证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相聚承德，在追风竞速中享受骑行的乐趣，饱览承德秀美风光。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由承德市体育局主办，南京不止骑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承办，赛事设置75公里体验组与110公里进阶组两大组别，线路以避暑山庄为起点，将承德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串联起来，打造了一条骑游一体、景路相融的精品路线，让骑手在驰骋的途中沉浸式感受承德宜人的生态风光及历史底蕴。整场赛事沿途还设置了多个补给点，全方位保障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安心畅骑。承德参赛选手梁鹤：
9: 此次主办方呢设计的路线非常的用心，

0: 既有皇家文化、丹霞地貌，还有人文风景，边骑行呢就能边放松，然后一点也不觉得疲惫。借此机会吧，欢迎全国各地的广大车友来我们承德骑车。
1: 无锡参赛选手许春雷，
2: 我是来自无锡的骑友，这次专程报了承德的环骑行比赛啊。主要是看这个线路非常有特色，把承德主要的景点都涵盖在里面，让我们骑友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不仅能挑战一些小的赛段，也能体验承德当地的美景。
3: 平泉市深挖城郊农业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聚焦精品果蔬种植，激活社区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4: 走进卧龙镇八家社区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色泽鲜亮，果香四溢。眼下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穿梭在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5: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4: 这个社区现有农业大棚近200座，品类多元齐全，规模化种植黄瓜、西红柿等16蔬菜，还有葡萄、草莓、仙桃等精品大棚水果。同时配套发展特色食用菌种植，构建起传统种植加精品设施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7: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是百姓热线节目，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8: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9: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过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

0: 百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永安社区党建赋能兴产业，构建多元发展新格局，卧龙镇青淤疏浚保畅通，实战演练筑防线，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党坝镇永安社区支部委员会紧扣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工作主线，立足社区土地、山川、河流等天然资源优势，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产业兴，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进永安社区，社区党员们正集中开展党的理论知识专题学习活动，大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踊跃发言分享感悟，结合社区日常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谈体会，找思路、明方向，在学习中深化思想认识，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9: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综合运用集中研学、专题研讨、实地宣讲等多种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发言，一起探索社区的发展路径，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
8: 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增收、乡村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调研社区资源禀赋和群众发展需求，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科学谋划产业发展路径，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共识，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紧扣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依托小黄山景区的生态优势，永安社区不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党员干部带头创业示范，因地制宜打造芍药花海景观，引导群众发展乡村民宿22家、特色农家菜餐饮2家、户外露营地1家、采摘园2家，形成了赏田园风光、品生态鲜鱼、住乡村民宿、享露营乐趣的特色旅游体验链，将生态绿化、休闲观光、露营体验和乡村旅游相结合，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丰富了文旅业态。西泉农场负责人许秀全：
10: 社区的党员干部带头投身于园区建设，主动对接项目，

0: 要资源破解难题，从规划设计落地实施全程靠前服务，为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增收机会。
1: 截至目前，永安社区构建起一轴五园和山上林果药、水中生态鱼两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化、健康、体验深度融合，年接待游客达2万多人次。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产品就地销售，更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切实把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生活。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社区破解传统发展瓶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社区党支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与担当。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2: 永安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富民为目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实干担当。下一步，永安社区将持续深挖生态资源，做优花海景观，推动生态美、环境美、文旅美深度融合，以花为媒擦亮乡村旅游名片，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8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8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3: 8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1: 同时，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4: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七沟镇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打造山上林果、山下发展设施农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在东庄村长宇家庭农场内，连片的蔬菜大棚生机盎然，棚外的百合竞相绽放，棚内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陆续成熟，工人们手提菜篮往来采摘。长宇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共是26个大棚，种的是叶菜的一部分是萝卜还有白菜，然后呢就是结果的是西红柿、豆角、螺丝椒，西红柿的品种很多，有5种品种，效益也挺好。我们每天都完承德送货，有各个的。

在忙碌丰收画面。这里的珍珠油杏是经过山杏嫁接改良优化，果肉细腻，甜度十足。改良后的油杏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目前七沟镇依托全镇10万亩山杏资源，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构建起种植、深加工、销售、观光一体化产业链，推动资源增值增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不是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5: 滕王李元婴为何要一生三建滕王阁？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是什么原因使得滕王阁屡毁屡建？敬请收看《中华名楼》滕王三建滕王阁。

江西南昌滕王阁素有西江第一楼之称，它巍然耸立于赣江之滨，是一座声贯古今、誉播海内外的千古名阁。1300多年来，这座南昌滕王阁可谓是惯看春花秋月，饱经雨雪风霜。而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共有过三座滕王阁，并且他们均为一人所建。只不过人们对修建阁楼的这个主人知之甚少，他就是唐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弟弟，滕王李元婴。然而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他却是一个骄奢淫逸、品行不端、毫无政绩可言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为何要一生三建滕王阁呢？如今这三座滕王阁的命运又如何呢？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11集《滕王三建滕王阁》。

那么好，在上一集呢，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杜甫啊，有没有登上《滕王阁》的问题？可能有朋友会说啊，只听说王勃登上过《滕王阁》，没有听说过杜甫也登上过《滕王阁》。我在这里要回答的是，杜甫确实登过滕王阁，但是杜甫登的这个滕王阁不是江西南昌的滕王阁，而是四川阆中的滕王阁。在中国啊，曾经有过三个滕王阁，一个在山东的滕州，一个在江西的南昌，还有一个就在四川的阆中。这三个滕王阁都是同一个人所建，这个人就是滕王李元婴。那么滕王李元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建三个滕王阁呢？滕王李元婴啊，是唐高祖李渊的第22个儿子，也是李渊的最小的儿子，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最小的弟弟，也是唐高宗李治的最小的叔叔。唐太宗贞观13年，就是公元639年，李元婴被封于滕县，称滕王。李元婴在唐太宗贞观13年的时候受封为滕王，在贞观15年的时候呢，时封800户，受荆州刺史。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官修史书的记载，滕王李元婴呢，在荆州的表现是不大好的。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骄奢放纵，不守规矩。为此，唐高宗，也就是他的侄儿子啊，唐高宗皇帝李治，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对他加以诫勉，说你在荆州骄奢放纵，不守规矩，本来是要处分你的，朕念你是至亲骨肉，暂时不处分你，是吧？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希望你能够悔过。那么滕王李元婴在滕州的表现又怎么样呢？史书上没有记载，唐高宗的这一封信也没有提到他在滕州的表现，所以他在滕州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在滕州建了一座滕王阁，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滕王阁。这个滕王阁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滕州市西南7公里的那个古滕城的范围之内，但是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由于缺乏这个历史文献的记载，也缺乏应有的考古的发现，所以我们还说不具体。唐高宗永徽3年，也就是公元652年，滕王转任洪州都督。洪州府的府字就是在南昌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官修史书的记载，滕王在洪州表现仍然不够好，仍然是我行我素。所以这一次，唐高宗

0: 就要跟他来真的了，就要动真格的了。怎么动真格的呢？三条处分。第一，撤销他的洪州都督的职务，贬官滁州。第二，就是把他的随从人员呢减半。第三，把他的义户减半。什么叫义户呢？就是封邑上的户口。这秦王他是有封邑的嘛，秦王有大小，封邑也有大小。有的秦王封万户，有的封千户，有的封八百户。这个滕王最初他是封八百户嘛，后来加封一千户嘛，但是到了高宗的手上就给他减了，减到五百户，所以这也是一种惩罚嘛。但是你如果说滕王在南昌一件有价值的事情都没有做，这也不符合事实。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在南昌又做了一个滕王阁。滕王建立这个滕王阁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江西南昌市的张江门和广润门之间的这个滕王阁小学的附近。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唐代的滕王阁的图样了，但是宋代的滕王阁的图样我们还能看到，因为宋代的滕王阁啊，就是根据唐代的滕王阁的图样来建的。那么根据宋代的这个滕王阁的图样啊，以及王勃的《滕王阁诗》《滕王阁序》，还有唐代其他一些作家的诗文作品来判断，我们知道这个唐代的滕王阁啊，它是建在赣江边上的，面对西山，下临赣江，可以说是既高大壮观又金碧辉煌。这是宋代的滕王阁啊，这是现在的滕王阁，就是1989年的重建的滕王阁。滕王啊，当年由洪州都督贬官滁州，多年以后才得以复职，复职为寿州刺史。这个滁州、寿州啊，都在今天的安徽境内。在高宗条禄年间，这个滕王啊，就由这个寿州刺史调任龙州刺史。这个龙州啊，后来就改为阆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的阆中。他在阆州境内的嘉陵江边，在玉台山上又做了一个滕王阁。当然，最初的时候啊，他还不叫滕王阁，他叫滕王亭。到了清代的道光咸丰年间以后啊，这民间都叫滕王阁了，所以后来重建的这个建筑啊，它就叫滕王阁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滕王阁，也就是滕王李元婴呢亲手建的第三个滕王阁。
1: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提问说，滕王阁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为什么其他楼都以楼命名，而唯独滕王阁以阁来命名呢？
0: 楼，重屋也。所谓重屋，就是两层以上的建筑。什么是阁呢？阁也是楼，是楼的一部分。但是阁它有一层的，也有一层以上的。而楼就不一样了，楼必须是重屋，必须是两层或者两层以上的。如果阁也好，楼也好，都是两层以上的，就是底层架空者为阁，底层不架空者为楼。
1: 通过曾老师的分析，我们知道李元婴被贬官至滕州、洪州、龙州时，他在这三个地方的表现是乏善可陈的。在这三个地方，他 他最引人注目的行为便是修建滕王阁，每到一处便建一个滕王阁。那么滕王李元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接连建造三座滕王阁呢？
0: 我刚才讲了，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官修史书的记载，那滕王基本上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嘛，声色犬马，奢侈放纵，不守规矩，乏善可陈。但是据唐代的这个著名画家张怀瓘的画段，还有唐代另一位著名画家张彦远的这个历代名画记，以及还有宋代的宣和画谱，这些比较著名的比较权威的绘画著作来看呢、那滕王就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你看啊，在这个张怀瓘的这个画段里面了、他就称了滕王李元婴工于蛱蝶，这个蛱蝶啊，它是蝴蝶当中的一种。那么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面呢，他就称了滕王李元婴善画，就善于绘画。在宋代有一个著名诗人叫陈师道，陈师道有一首诗叫《题明发高仙过图》。在这首诗里面一开始他就这样两句：滕王蛱蝶江都马，一掷千金不当价。这个江都马是什么人呢？他是唐太宗的侄儿，叫李煦，这个人擅长画马，所以人称江都马。这滕王蛱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滕王李元婴嘛。所以陈师道啊说，滕王李元婴的蛱蝶与江都王李煦的马，哪怕是一掷千金，都是低估他们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滕王的画在唐代重要的地位。有人呢甚至称滕王李元婴为滕派蝶画的鼻祖。这蝶画是绘画当中的一种嘛，它是滕派蝶画的鼻祖。那么在今天，在这个阆中的滕王阁的左边呢，还专门建有一个建筑叫蝶梦堂，就是用来纪念这位滕派蝶画的鼻祖的蝶梦堂。由此可见，滕王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问题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就可以声色犬马，就可以奢侈放纵吗？这应该不是他的理由啊，是吧？所以有人认为啊，这滕王声色犬马、奢侈放纵，是他采取的一种啊韬晦之计，目的就在于使人们相信他对皇位不感兴趣，从而就躲过了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等人对他的关注和戒备，从而成功的保全了自己。这个滕王李元婴呢，虽然骄奢放纵、不守规矩，但是他并没有对皇权本身构成危险。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得到善终啊。他为什么要一生三建滕王阁呢？在我看来，那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于艺术的需要，我们可以以滕王阁的特点为角度来看。这个滕王阁啊，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的。当然山东滕州的那个滕王阁我们见不到了，但是江西南昌的这个滕王阁和四川阆中的这个滕王阁，他们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的。第一是时宜观景，滕王是一位画家，那画家就需要观景嘛。那滕王三建滕王阁啊，首先就是要选择一个最佳的观景位置， 滕王阁与我们讲过了的黄鹤楼、岳阳楼还有所不同。这个岳阳楼啊和黄鹤楼，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它不是观景楼，它是军事上的瞭望楼，后来才慢慢的演变为观景楼。和滕王阁不一样，它一开始就是一个观景楼。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适宜于创作。这滕王阁周围的自然环境、自然山水都非常好，非常有特色，这就很容易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你看滕王他自己的许多的绘画作品，那就是在滕王阁里面完成的嘛。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适宜于收藏和展示艺术品。这个滕王阁啊，既高且大，内部的装修呢富丽堂皇，很精致，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博物馆。在滕王阁里面，不仅可以收藏和展示滕王自己的作品，还可以收藏和展示其他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的作品，这是第三点。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适宜于音乐和歌舞表演。这滕王阁啊，它就是做得富丽堂皇，内部的空间很大，内部的装修很精致，而且音响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啊，这四个特点就使得滕王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平台。滕王本人需要这样一个艺术平台，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也需要这样一个艺术平台，这是一点。第二，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就是自我保全的需要。滕王通过建滕王阁，通过在滕王阁上绘画、写字、欣赏音乐、歌舞等等，来实行他的韬晦之计。他就是让朝野都知道，他李元婴就是一个大玩家，就是一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就是这么一个人，达到了自我保全的目的。事实上，这个目的他达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滕王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1: 登斯楼，心旷神怡，凭栏处，宠辱皆忘，千年故事已成古，名楼佳作传世人。走进中华大地上的观景名楼，重温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中蕴含的灵魂物语。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登上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出，登阆中滕王阁看到的风景与登南昌滕王阁看到的风景有什么不同？
0: 登上南昌的滕王阁，可以看到赣江，可以看到鄱阳湖，可以看到南昌古城。那么登上阆中的滕王阁呢，就可以看到嘉陵江，看到阆中古城。这个阆中古城呢，山清水秀，文物众多，历来被称为风水宝地。
1: 一篇滕王阁序，奠定了滕王阁这座文化名楼的文化性格。它不只是有形的建筑，更是具有丰富人文精神、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艺术大师，从它的神奇与美丽之中获取了创作的灵感。诗圣杜甫也曾与滕王阁结下了深厚的缘分。那么，杜甫登上的是哪一座滕王阁呢？同为大诗人，杜甫对滕王阁的吟咏之情与王勃又有哪些不同呢？
0: 那么，滕王一生从华东到华中，再到华西，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一共做了三个滕王阁。这三个滕王阁的命运又如何呢？山东滕州的这个滕王阁啊，在滕王离开滕州之后啊， 就因为风雨雷电的侵蚀，慢慢的就

神毁了，毁掉了，而且毁掉了之后呢，似乎就没有重建过。这个滕王阁为什么没有重建呢？据我的推测啊，可能就是这个滕王阁啊，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没有再留下那种传世的文学艺术精品，所以当地人觉得也没有多大的价值来重建了。南昌滕王阁就不一样了，自从唐高宗永徽四年，就是公元653年，滕王阁首建之后，一直到公元1989年，1336年的时间，一共建了28次，平均每48年建一次，就是半个世纪建一次，这叫屡毁屡建。这是南昌的滕王阁。那么阆中的滕王阁怎么样呢？应该说在宋元明清各代也是屡毁屡建。它为什么也会屡毁屡建呢？那就是因为上面有传世之作嘛，就是因为杜甫曾经登上滕王亭，曾经写过两首滕王亭子，这两首作品都是传世之作。下面我们就要讲讲阆中的这个滕王亭，讲它和杜甫的关系。我在讲岳阳楼的时候曾经讲过，由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离开了他的中原故土，颠沛流离到巴蜀，在巴蜀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当中，他有两次来到滕王工作过的阆中，登上了滕王亭，写了两首滕王亭子。杜甫与滕王还不能算同时代人，杜甫出生的时候啊，滕王已经去世20年了，所以说呢不是同一代人，但是呢离滕王的时代毕竟不远。关于滕王的一些故事和传说，杜甫应该是不陌生的。那么作为一代诗圣，在杜甫的心中，滕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作品《滕王亭子》其一：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春日莺啼休竹里，蒹葭犬吠白云间。清江锦时伤心力，嫩蕊浓花满目斑。人到鱼尽歌除木，来由此地不知还。这首诗是一首很有名的诗。为什么很有名呢？从作品本身来看，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很独特的写出了阆中的自然景色。阆中这个地方啊，素来被国人视为风水宝地，四面环山，三面环水，它的自然环境呢是非常美的。那么第一个发现阆中的自然山水之美的著名画家是谁呢？是滕王李元婴。第一个发现阆中的自然山水之美的著名诗人是谁呢？是诗圣杜甫。所以说啊，在发现阆中的美的历程上面，滕王李元婴和诗圣杜甫都是功不可没的，他们是阆中之美的发现者。那遗憾的是，滕王他毕竟是一个蛱蝶画家，他不是山水画家，他只是在这个阆中的最佳位置建了一个滕王亭，便于人们来欣赏阆中的自然美景。他自己并没有用他的作品来描绘阆中的自然美景嘛。那真正能够用自己的作品描绘阆中的自然美景的是谁呢？是杜甫。你看他有一首《阆水歌》，这《阆水歌》的有这样两句，就是阆中盛世可长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这个